0: 八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一、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尽早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二、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待体重大于等于2.5公斤，生长发育良好时可接种卡介苗。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用紫外线灯能彻底消毒房间，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效果。紫外线灯确实有一定的消毒作用，其原理是通过高能紫外线破坏微生物 DNA、RNA 结构，杀灭表面病原体。紫外线灯照射的确能够杀死很多病原体，但仅靠紫外线灯很难彻底消毒。一方面，紫外线的穿透能力很弱，一张纸就能阻挡紫外线，所以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仅限于能被直接照射到的物体表面，它无法穿透物体杀灭内部病菌。另一方面，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也与物体和紫外线灯的距离和时间有关。对一个房间来说，存在太多的光照死角，仅凭一盏紫外线灯不可能彻底消毒。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介绍说，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 16.5% 和 11.3%， 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
1: 两个下降背后是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的硬核答卷。

0: 圈粉世界的中国式安全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就藏在以下的这些数据里。今年上半年，公安部协同提升入境旅游、消费、生活便利化水平，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是 1781.5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0.4%、30.6%， 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1: 目前呢，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针对当前绝大多数诈骗窝点集中在境外的实际，公安机关深入研判电诈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金主骨干运行模式，依托已有的执法合作机制和即将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持续深化打击治理工作。
0: 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多起，依法查处190多人。
1: 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切实办好守护食品安全这一重大民生实事，重拳打击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5起大要案件都成功告破。
0: 今年上半年，传统的盗抢骗案件立案是 30.7 万起，同比下降 38.9%， 命案发案率降至历史最低位，侦办涉黑涉恶案件是1744起，常态化扫黑除恶群众满意度连续三年提升。
2: 评价中国的安全呢，我觉得国外的游客可能他们最有发言权。那到国外旅游过的中国游客呢，应该对此感受也挺深。因为你无论你现在去巴黎也好，去罗马也好，或者说去芝加哥，防偷防抢可能是大家考虑最多的一件事儿。
1: 嗯。
2: 然而呢，来中国，你哪怕去三四线的城市，你也可能可以非常安心的在夜晚去外出，你也不必为这个快递包裹放在门外感到担心。
1: 嗯，
2: 那中国式的公共安全呢，已经成为一张名片，在向外不断的传播，成为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最羡慕我们的一点。中国政府在努力做事，科技应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国内新闻，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对外发布了，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是的，那企业年金呢，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或许心存疑虑啊，换工作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的钱会丢失吗？转到新单位方便吗？
1: 那么对此呢，有专家介绍，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一是不会丢，二是方便转。具体来看，个人缴费以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都可随账户转移。
0: 嗯，那这个如果说啊，新单位他有企业年金，职工呢可以线上向新单位企业年金受托人提出这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步骤呢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完成。如果新单位没有这个企业年金，可以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不少人关心企业年金怎么领取呢？根据规定，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出境定居等情形时呢，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领取企业年金，或者全都或者部分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再来说说最近有群众反映，博主追暑记暗访发现四川成都多家酒店和公厕存在针孔摄像头等偷拍设备，引发关注。这位反偷拍博主告诉记者，今年5月6月他在成都待了20天，基于此前掌握的线索，抵达多家酒店、商场、咖啡厅、厕所寻找偷拍摄像头，报警后已成功立案9个。
0: 针对发生在成都市成华区锦江区内的相关偷拍案件，成都市公安局回复说，公安机关已经将安装偷拍摄像头的相关涉案嫌疑人抓获，并且呢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0: 对嫌疑人活动涉及的酒店、民宿开展了细致排查，查获并且拆除多套偷拍设备。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这个反偷拍博主透露，依据他个人经验，你像这些针孔摄像头、迷你摄像头，大多会安在哪儿呢？安在空调管道、烟雾报警器上，余下的安装在路由器的缝隙、投影设备等物件上。住品牌、连锁酒店以及双床房被偷拍的概率会低一些。
0: 那关于网传这位反偷拍博主在成都被酒店拒绝入住一事，经过调查呢，是部分酒店民宿经营者自发行为。那关于成都市偷拍隐患的问题啊，成都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已经对酒店、民宿、网约房开展了数轮清查。这个侦查部门呢，持续加大对案件的深挖细查力度，并且呢，协同市文广旅游局和这个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正在有序推进专项整治的相关工作。
2: 实际上我一直对这个酒店民宿管不住这种偷拍呢，我一直在存着疑问。因为住酒店民宿被暴露隐私，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安全问题没有得到保障。如果说你最基本的这种安全问题都做不到位，那酒店和民宿还有没有这种经营的资格？如果说这个住店的旅客他通过自己的手段都可以找出这些偷拍的设备，那酒店也好，民宿也好，为什么做不到呢？而且我也听说有些民宿就是曾经发生过他们和这种偷拍的机构是连在一起的，用这样的方法挣钱。这更可恨。
0: 还有链条。
1: 所以还是要整治偷拍乱象，不能只靠个人的暗访，还得需要常态化的监管，得排查，得压实你这个主体的责任，要打击这个违法行为，筑牢咱老百姓的隐私安全的防线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新疆赛里木湖景区通报了7名员工殴打旅游车司机，相关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赛里木湖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查时呢，与一名旅游车司机发生口角并且互殴。随后呢，现场多名身穿景区红马甲的工作人员一拥而上，集体围殴这名旅游车司机。
2: 赛里木湖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警方深入问询围观群众和涉事人员，仔细查看监控和网络视频，现场10名景区工作人员中确认7人参与殴打，另有1人报警，2人进行劝阻。目前呢，7名涉事员工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控制，等待调查处置，景区已对其全都辞退。当地相关部门同步对景区的票务安检等设施管理负责人依规追责问责。
1: 那作为国家5A级知名景区，此次群体斗殴事件被业内专家定性为性质极其恶劣。专家表示，事件绝非个别员工情绪失控，暴露出了景区在员工管理、法治教育方面系统性管理的彻底失序啊。那赛里木湖景区此次事件呢，也警示新疆文旅行业，这个景观资源是流量基础，那规范化管理、法治化服务、全链条权益保障才是长久口碑核心，必须全面整改一线管理漏洞，补齐制度短板。
3: 一颗老鼠屎呢，很可能会坏了一锅汤。那这起打人事件呢，不知道会不会动摇大家去这个赛里木湖旅游的这样一个信心。那旅游呢，归根到底它属于服务业，都说呢这个和气生财，那遵纪守法，不打人不骂人，应该是最基础最基本应该做到的。那我们希望这个通过这件事呢，能够督促全国的这些景区啊，都筑牢这种服务的底线，健全从业者权益保障机制，落实常态化的监督整改，提升文旅服务的治理水平。
2: 确实，这个工作人员本来应该是避免冲突的一方，反而加入到冲突当中，这个确实不应该啊。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的操作，期限是1年期。
1: 那这个 MLF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啊，是中国人民银行于2014年9月创设的货币政策工具。核心作用是向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中期基础货币。自2025年起 ，MLF 呢不再有统一的中标利率，那标志着 MLF 的利率的政策属性完全退出，回归流动性投放工具定位，聚焦于提供1年期流动性。目前呢，以每月1次的频率开展操作。
2: 有一些这个财经博主就说 MLF 叫简称叫麻辣粉儿。对，那么专家说这个麻辣粉加量续作能够满足金融机构中长期的一个资金的需求，同时呢，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部交易泄露内部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7月27号起施行。
2: 那么这个解释自2012年6月1号施行以来呢，其实它当时就是对惩治内幕交易以及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近年来这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证券期货领域相关法律也进行了修改，为了确保法律准确、统一、有效实施，更加精准有力惩治相关罪犯。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完善，制定了修改决定。
2: 是的，那么下一步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准确理解适用修改规定、修改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给发射了，它采用的是1箭5星，它把晨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精准送到了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利剑一号开启下半年逐月常态化发射。
1: 此次任务呢是利剑一号第15次飞行，面向5家不同客户。

0: 提供拼车发射服务，入轨载荷为晨光一号卫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 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
1: 对，大家听着可能有些生涩，但是意义还是很重大的。比如说你看这个吉天星，它是由枝江实验室联合云间信息啊、木西股份，它研制，它是什么呢？它是智能计算卫星。哎，部署了巨深智能模型，搭载了木西的 GPU 芯片的智算载荷，它可以独立完成任务规划及在轨数据的处理，它在太空上就能处理数据了。那另一个，你像甘德一号01星呢，是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的专用卫星。它碎片监测多简单呀，因为现在太空垃圾也很多，那么这颗卫星可能就会用于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它是 LX630 星座系统的首发星，意义也很重大。
0: 截至目前呢，这个利剑一号已经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到太空中，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6吨，是国内唯一实现发射卫星总数超100颗的民营商业火箭型号。
2: 这个利剑一号的副总指挥孟祥福就说呢，运载火箭高密度低成本常态化的发射能力，为商业卫星提供了大量的技术验证及产业应用的机会，将充分激发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的活力，推动国内商业航天产业进入规模化产业化的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1: 再来说说英伟达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说，中国开源 AI 模型很优秀，美国不应该惧怕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
0: 黄仁勋表示，中国大模型呢非常出色，优秀的开源大模型应该得得到使用。那上一次市场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啊，这次呢又误解了 Kimi 的影响。他认为优秀的开源 AI 大模型对整个行业大有裨益，技术将扩散到更多行业。 DeepSeek、Kimi 这样优秀的大模型得到广泛应用，将带来巨大增长。
1: 而且很多外媒也说了，中国快速推出高性价比的 AI 模型，打破了此前业界对于中美 AI 技术差距的共识。给硅谷带来了震撼，就过去觉得差不老少，其实仔细一看，哎呦，差不多。那么华尔街日报也说了，在如何应对中国开源模型迅速崛起的问题上，其实美国啊，它是不统一的，他们科技圈是不统一的。你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对低成本 AI 兴起发出了警告，他们觉得如果不加以监管，美国企业将无法为前沿 AI 的持续开发提供资金。
0: 是的，那黄仁勋态度鲜明的反对限制甚至是禁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啊，认为世界同时需要开源和闭源的大模型。针对美国公司是否应该允许使用中国 AI 大模型，黄仁勋表示当然应该允许，认为中国大模型存在某种后门啊，能以某种方式和中国相连是一种错误观念。
1: 好，时间差不多了，那么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9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达文士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遏制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近日，有媒体发布消息称，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为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电话骚扰，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对此，记者向陕西省文旅厅核实，相关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此类骚扰电话，网传相关情节属于不实信息。近日，江苏南京街头突发交通事故，一电动车骑手受伤流血，意识模糊。正在上班途中的军医方泽当即停车施救，直至交警、急救人员及骑手家属抵达后才离开。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前段时间呢，决定跟着一个外国小姐姐帕梅拉练身材，不过呢，我拖了好久没练了。今天打开新的视频，就发现，嘿，我还没瘦下来。帕梅拉已经学会说中文了。事实证明，减肥比外国人说中文还难。大家好，我是中文说的溜，朝天椒秦蕊。
4: 手机啊，真的会偷窥隐私啊！我上一秒用前置照镜子，下一秒微博就会给我推送整容医院的广告，你是几个意思？大家好，我是长得很普通但是很自信的酸辣椒郑豪。
3: 都市爆笑男女，
4: 昨天啊下馆子吃饭，菜呀、有点点多了，我就跟服务员说，服务员来一下，来
5: 来了来了来了，
4: 你看看那个酸菜鱼你做了没有啊，没做就不要了啊。
5: 好的好的，我看做了没有啊。
4: 他当时拿着耳麦，
5: 16号桌这个酸菜鱼做了没有啊。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4: 然后放下了耳麦。
5: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酸菜鱼已经做了，不能退了。
4: 哼，我笑了，行那就不退了，这么地吧。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就满脸通红的回来了。
5: 您没点酸菜鱼啊。和老公一起啊，跟他的哥们儿吃饭，这席间呢，我就悄悄地跟老公感叹，哎呀妈，你哥们儿新交往这女朋友长得可真好看啊。老公呢专注吃饭吃肉了，头也不抬地跟我说，
4: 哎呀，这么说吧，人家交往的历届女朋友当中啊，就没有不好看的，那不像我呀。
5: 不像你什么意思啊？这时候老公顿了顿，放下筷子，神情严肃地跟我说，
4: 不像我就只交往了你这么一个好看的，知道吗？
5: OK 没事了。不是正好，你怎么一脸疲惫来上班啊？
4: 哎呀，我昨天晚上我真的说一宿没睡好啊，我打死了一只蚊子。
5: 打死就打死了呗，那你应该睡得更好呀。
4: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谁知道一会儿来了一大帮蚊子，给他理论，哎呦，在我耳边这个嗡嗡嗡啊，理论完了你就算了吧。后来啊，他们居然还聚餐，哎，
5: 咬了一身包啊，看来是。

0: 早上上班啊，有个小伙儿骑电动车以闪电般的速度往前赶，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停路边了，然后在地上滚来滚去。哎呀，我心一惊，不会是突发什么疾病了吧？我赶紧上前，喂，小伙儿，醒醒，快醒醒，怎么了？来人呢，快来人呢。
1: 姐姐别喊了，姐姐别喊了呀，我只是想把我衣服弄脏啊，这样看上去像是出了一个小意外啊，我迟到了。
0: 今天啊，在一张饭桌旁坐着一对结拜兄弟啊，就铁哥们儿。吃饭的时候呢，这大哥就说了，
1: 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道理啊，二弟啊，你把你手中的筷子给我折断。
0: 二弟听不太明白，但是还是听了大哥的话，将手里的筷子一折为二。折断之后呢，这二弟就问大哥，
1: 大哥，你让我把筷子折断是要告诉我们兄弟要团结的道理吧，不然一个人太脆弱。我知道了，大哥。
0: 大哥摇摇头说，
1: 不，我要说的是，你把筷子折断，这些菜就都是我的了。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有个词呢叫做覆水难收，也就是说过去的事儿错过的人，你说重来一遍吧没意思。当然嘛，随着时间推移，你有可能会再次遇见类似的事儿，或者遇见那个错过的人，可是你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你了，处理的方式会大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大不相同。如果啊，我是说万一哪天你在大街上遇见了曾经爱过那个人，他跟你热络聊天，别多想，无非就是你正在看房，而他是房屋中介。又或者啊，他主动来找你聊天，啊，别多想，他只想发个结婚请柬。那么，今天接彩话题就来问问你，如果啊，初恋主动约你喝一杯咖啡，初恋主动约你喝一杯咖啡，你会去吗？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7: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4: 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0: 没有呢，我这找谁呀？就是现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对啊，你这没出现，我这个问题不能假设是吧？我都不知道他谁。
11: 会。
12: 为什么？
11: 这个初恋的话，初恋一般都很美好哦。初恋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他做的对你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怎样，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是你最美好的那段回忆。所以，初恋，怎样我都能接受。
13: 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再也不见。
14: 不是啊，因为也没什么事儿了呀，那就是普通朋友嘛。那同事约你喝杯咖啡，你也去吗？
15: 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干嘛还要互相打扰呢？
16: 初恋怎么说，其实是就是学生时期的吧，和初恋只有牵过手而已，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约我喝咖啡吃饭我也会去的。
17: 哪怕是分手了也能在一块儿喝咖啡呀，而且我觉得没有什么尴尬的，
18: 就他不会约我去喝咖啡的，啊，这不可能真香，这个事情不可能真香。
19: 如果初恋约你喝咖啡，你会去吗？
20: 他请客就去，
19: 不尴尬吗？
20: 他请客就不是很尴尬。
19: 这个请客有门槛不？多贵的咖啡你才喝？
20: 只要是能让他花钱的都可以。
19: 如果初恋请你喝咖啡，你会去不？
21: 去吧，要给点面子嘛。
19: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21: 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还见过他一次，就是时隔很多年之后再见的，但是。

0: 我觉得不应该见这一面，因为见了之后我就不是再想就回忆当时初恋的感觉了，完全崩盘了。就曾经在我脑海当中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运动小子，然后极其帅气精致的脸庞，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油腻的中年大叔。
1: 初恋约你喝咖啡，你会去不？
2: 什么？初恋约我喝咖啡？我想一下，就是你会约初恋喝咖啡吗？我跟初恋隔着一个半球呢。其实你经过了大概什么十几二十年，你就想通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0: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1: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之辣么会测。
1: 养生人士提倡啊，每天喝八杯水呀、啊，不是五杯奶茶三杯酒 ，OK？ 大家好，我是喝水咚咚咚花钱哗啦啦的酸辣椒正好。
0: 闺蜜的男朋友跟她说呀，
1: 等股票解套了啊，我就跟你结婚。
0: 闺蜜听完之后心里咯噔一下，这大概是最委婉的分手理由了吧。你好，我是只争朝夕不想等待的超天椒秦瑞。
1: 今天啊，去了个住宅楼，就坐那个电梯嘛。哎，人电梯很宽敞，银晃晃的。
0: 哎呦，
1: 上面呢还有个镜子。上楼的时候啊，电梯用没有情感、不紧不慢的女声说：“
0: 电梯上行。”
1: 下楼的时候，电梯又说了：“
0: 电梯下行。”
1: 突然坏了，电梯也说：“
0: 电梯不行。”
1: 这年头，电梯都坦然接受自己了。
0: 就应该这样啊，你何必逼自己呢？你看看咱们啊，经历万众瞩目的80后，如今啊，有人霸道总裁，有人平平无奇。所以像我这种还没对象的平平无奇80后，目前状态呢是以下这种情况：一见钟情没运气，
1: 日久生情没条件，
0: 熟人不好下手，
1: 生人不好开口，
0: 干脆自暴自弃，
1: 也不出门认识新朋友，
0: 每天只靠幻想拥有爱情，
1: 好惨。
0: 反正这些年呢，我是没学会谈恋爱，也没学会聊天，没学会认识新朋友的诀窍，但是我学会了不勉强自己。
1: 不勉强自己，也就是说通不了关的游戏就不玩了，
0: 剩下的最后那一口我吃不下就不吃了，
1: 需要我一个人用尽心思维护的感情我也放任不管了，
0: 我像个被自己放养的孩子怎么地，
1: 心情舒畅没心没肺了，
0: 大部分时间都是开开心心的，
1: 放过自己吧朋友。
0: 我常跟自己说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1: 那是啊，
0: 就算有，但我不一定非得过去啊。
1: 对呀，就是说学会放弃的重要性。
0: 总结太好了，
1: 世上无难事，哎，只要肯放弃嘛。
0: 是，所以我经常下班以后跟自己说啊，辛苦一天了，来杯焦糖芋圆波波奶茶全糖大杯吧，只要没人看见，那就是零卡路里呀。
1: 当个自律的成年人一定是好的，
0: 是。
1: 但是呢，咱们要知道，自律的成年人的隐忍和坚强，体现在喝多了不乱打电话和30分钟之内解决好情绪波动里。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吗？
0: 做不到。如果你不够自律，经常拖拉拖延的话，那就记住一个2分钟定律，
1: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件事儿，一定要在2分钟之内去做，否则这件事儿你可能就会拖延好久，甚至你永远都不会做了。
0: 现在的你还常常用闹钟提醒自己吗？反正我呢，到了30岁啊，我就听好多人告诉我，他们醒来已经不靠闹钟了。总结一句话就是：等你过了30岁，就没有必要定闹钟了，因为人生各种烦恼都会让你自动醒来。
1: 是的，叫醒你的是梦想，是烦恼，是闹钟，而叫醒我的是夏天的蚊子。
0: 又来了，
1: 蚊虫非常讨厌，更让讨厌的是你明明知道它在哪儿，但是你就打不着它。
0: 哎，我就好奇了，为什么蚊子飞来飞去嗡嗡响，叮你的时候它就默不作声了呢？
1: 嗯，我猜想啊，可能是因为蚊子它妈妈呀告诉过它
0: 啊，
1: 孩子啊，吃饭的时候别说话啊。
0: 我突然觉得呀，你想啊，这血液里的血浆漂浮着一个个血细胞，
1: 对，
0: 所以对蚊子来说，你说吸血会不会像是用一根吸管喝珍珠奶茶呢？
1: 那血脂比较高的血液是不是可以算作奶钙呢？
0: 哎呀，你真有见地
1: 啊！你说你啊，你说你讨论个蚊子吸血能扯到奶茶上面，你不胖谁胖啊？
0: 为什么呀？
1: 有人吃饭啊仅仅是为了活着，有人吃饭呢是为了吃饱，你就不一样，你饱都饱了，你还得再追加点嘴巴上的快乐。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0: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1: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2: 你好有味。
3: 生蚝永远想不到它保护壳变成了装它的碗，
4: 那螃蟹还永远想不到自己的腿尖尖最后变成挑出钳子肉的工具呢。
5: 我要这保护壳有何用。
3: 苦叶菜和苦瓜也没有想到自己长得这么苦，还被人类拿来清热解毒，真的是。
4: 那叶子也没想到它住那么高，壳这么硬这么厚，竟然还是被人类发现了可以吃的地方。
6: 海胆说，我那么努力，长得不像食物，你们居然还能吃得这么香，你们真的是。
7: 海胆蒸蛋可好吃了，
8: 你超级好吃。
9: 高峰期的地铁有多挤？
3: 一大早上挤二号线地铁，油条被人咬了一口，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呢。
4: 哎呀，可能是别人犯低血糖了，怕晕。没办法，厚着脸皮咬了一口。再说那么挤，你油条都伸到他嘴边了，那不咬一口吗？
3: 那你可以举报啊，地铁是不能吃早餐的。
4: 我豆浆插着吸管被人喝掉半杯，我说什么了吗？
3: 我看过一个说穿人字拖坐地铁，下车的时候人字还在，拖没了，感觉就脚丫子夹了两个道。
4: 这天我给男朋友发信息，亲爱的，你爱我吗？
3: 当然爱啦。
4: 如果你只有100块，你会给我多少？
3: 90块。
4: 啊，那如果你有1000万呢？
3: 还是90块。
4: 为什么？
3: 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变啊。
4: 今天出去玩，找到一个地下车库，因为空间有点狭小，我倒车的时候让儿子在旁边看着，什么时候撞墙了就告诉我一声。只听到砰的一声，车尾撞在了墙上。儿子说，
10: 下午3:45。
4: 你看这孩子打小就聪明，精准报时。
3: 还是北京时间呢，还是。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呼吸。当智商和情商都高的时候呢，颜值就是个赠品，当灵魂有深度，美貌就是附在这灵魂之外的收获。人都会如约变老，但才华跟气质会让一个人追捧一生。生活不需要比别人过得好，但一定要比以前过得好。不要攀比，因为好好爱自己就行了。因为生活不会让每一个人什么都拥有，但也不会让你什么都没有。

2016年超级女声百强诞生赛的现场，一个穿着白衬衫抱着木吉他的长发女生，凭借原创歌曲《睡不着》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她就是万玲玲，也是享誉网络的原创歌手万岁爷。这个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英语播音专业的女生，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却靠强大的乐感创作出像《蜜蜂 Demo》《睡不着》等等优秀的作品。现在已经毕业的万玲玲还在做自己喜欢的原创，她希望用音乐能够表达像她这样一代年轻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今天过得还开心吗？和你分享喜欢的一段话吧。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活着，开心的笑，适当的忙碌就很好。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这个世界看起来纷繁复杂，其实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0: 十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

上年提高0.38%。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尚为一年。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日前，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动力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

范玮琪的声音属于女中音的代表，所以她的声音给人一种温暖舒服的感觉。而她唱过的很多歌都是励志型的歌曲，歌唱友情、爱情，加上长期合作的陈小霞和姚若龙这两位大师级词曲作者的加持，使得范玮琪得到了很多传唱度极高的歌曲，也让她成为很多人心中励志曲的榜样。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一个潇洒的转身，清雅的微笑，是郑少秋留给观众经典的回忆画面。很多人把他当作歌坛的业余玩票者，但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唯一一个玩票玩出了个人风格的歌手。他在2006年获颁香港乐坛荣誉大奖金针奖，天生有一种从容面对凡事淡雅处之的气度，他的声音也像他的气质，在雍容绚烂中透

舞台上充满张力，私底下温和从容。周笔畅是那种低调不言华丽的人，他内向但是内得很阳光，他话少但是少得很可爱，不张扬但是却有自己的别具一格的自我。入行的时间超过15年，人们仍然能够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纯粹。这个时代也许很多东西都是速朽的，但梦想不是。周笔畅说，我想让歌唱回归到梦想本身。

0: 11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达文士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

0: 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二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近日，有媒体发布消息称，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为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电话骚扰，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对此，记者向陕西省文旅厅核实，相关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此类骚扰电话，网传相关情节属于不实信息。近日，江苏南京街头突发交通事故，一电动车骑手受伤流血，意识模糊。正在上班途中的军医方泽当即停车施救，直至交警、急救人员及骑手家属抵达后才离开。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我跟你们说啊，有些营养专家说，少吃饭的人是比较不容易老的，这确实是真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连续10天都没有吃饭，现在呢，他永远都是25岁了。
2: 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家里面的无线路由器都设了密码，而不在家的时候呢，还会有人关掉无线路由器，一点分享精神都没有嘛。你看我就一直开着我们家的无线路由器，从来不设密码，让周围的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收到我们家的信号。我能肯定，那些连接成功的人心里肯定会非常的开心。虽然我们家没有装宽带，但是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因为我给了人们希望。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当我们能看懂一件事儿的时候啊，
1: 这说明我们长大了。
0: 当我们能看清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开窍了。
0: 当我们能看破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理性了。
0: 当我们能看透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成熟了。
0: 而当我们能看淡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真的有时间去寻找快乐了。
0: 我们俩呀，其实也是刚刚找着快乐的方向，
1: 所以每天我们都会坐在这儿和您一起分享我们的
0: 欢乐正前方。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我们节目的后期三月同学，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脾气的人，这我们大家都领教过啊。而且自打结婚之后吧，这三月对他媳妇儿那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家里是能忍则忍，得让就让。不过久而久之吧，三月夫人就因为这个吧，慢慢养成了很多娇小姐的坏习惯。
1: 不过即便是这样，三月依然义无反顾，直到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三月终于忍无可忍了。三月爆发的全过程是这样的。

0: 狗不如。话说这一天，三月媳妇儿一人坐沙发上在那儿吃桃，她吃到一个不怎么甜的，就随手扔给了三月。
1: 刚从厨房里洗完碗出来的三月，这下可不干了，当时一股邪火都冲上来了。他冲着他媳妇大声喊道：“不是，你吃剩下的就扔给我呀！你当我是狗呢？”
0: 三月媳妇一看，三月真的有点急了，立刻意识到自己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但嘴上呢又不敢服软，于是他一把把那半个桃又给抢回去了，然后翻着白眼对三月说：“你爱吃不吃？”没想到三月这下火更大了，他指着他媳妇的鼻子说：“
1: 不是，你怎么连狗的东西都抢啊？你还是人吗？”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身材矮小的男性，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某一天你上班走进了电梯，突然发现电梯里除了你之外还有另外一男一女，女的目测1.75米加，男的目测1.80米加，然后你回身站在了他们两个人中间，回身看了看电梯里面的镜子，然后你就会瞬间有一种幻觉，感觉是一家三口正要出门呢，想起来就好心塞啊，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3: 本人小区学渣一枚，我总结，作为我们学渣来说，都有一个统一的习惯，那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只要监考老师经过我们身边，我们都会立刻盖住试卷上我们的答案，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老师在考试结束之后立刻找我们谈话了。
1: 不瞒各位说啊，有关婚姻和爱情方面呢，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呢要和周围的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经验。都说女人心思缜密，据我来看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假如一个女的突然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0: 我跟你说，三个月之前吧，我和交往了一年的男朋友分手了。”
1: 这句话看似简洁平淡，实则完美无缺啊！区区十几个字当中，就包含了相当大的信息量。而这句话带出的信息有以下几条：第一条是，
0: 我想找个新男友了；
1: 第二条是，
0: 我可不是那种一分手就想换新人的轻浮女子；
1: 第三条，
0: 但是呢，我也不是没人追；
1: 第四条，
0: 我上一段的恋爱时间不长，你放心，我不会过分牵挂他的。
1: 第五条，
0: 可是我上一段恋情的时间也不短，人家绝对不是那种三分钟热血的女孩。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5: 陪您没事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在成功学方面非常有造诣的专业人士，在这里呢要向年轻人喊几句话了啊！看到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路上，都会拿着电脑或者拿着手机在玩游戏。在这里我要劝你们一句，你们一定要试着把你们打游戏的那股子劲用在你们的生活上啊，这样你们就会立刻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也成不了王者，明白了吗？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男性，老婆和我吵架总免不了动手，然后呢她就会回娘家一住就是很多天。我现在要深刻的检讨一下自己，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真的应该改一改自己的脾气了，不然的话每次都是我一个人住院，没人照顾。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路。

0: 后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一个音乐论坛里，一个资深的音乐迷突然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2: 我就不明白了，酷我和酷狗不都是个音乐播放器吗？那你说我和狗有啥区别呢？
1: 网友立刻回答了一下问题。
3: 没区别呀，一直都是一回事儿啊。
2: 话说小明是他们班上出名的学渣，这天他爸拿着小明的试卷急了。
1: 不是，你怎么做一道题错一道题啊？啊，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脑袋叫驴踢了啊？
2: 听到这样粗野的话，小明也急了。
4: 那你为什么每次打我的时候下手还这么重呢？
1: 话说这天，这当老公的劝了吧唧的问了自己老婆一个问题。媳妇儿，那个我问问你，就当初你有那么多追求者，你怎么就最后选中我呢？老婆非常腼腆地回答道。
2: 主要是因为只有你睡觉不打呼噜。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气，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话说这天，一对非常年轻的恋人在大树底下聊着聊着天吧，聊崩了。女孩死活要跟这男孩分手，于是这女孩坚定地说道：
2: 咱们就此分手吧，行吗？
1: 男孩听了这话相当诧异，赶紧问：不，为什么呀？我那么爱你，你想跟我分手，你也得给我个理由吧。女孩坚定不移地说道：
2: 理由很简单，你玩狼人杀的胜率是90%，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0: 笑咖正传二，误人子弟。
1: 今天走在大马路上，偶然碰见我初中同学了，我就问他，哎，前两天初中同学聚会，那怎么不出来玩来了？怎么改宅男了？最近这是什么情况啊？他特别不好意思地跟我说，子弟，呀，你也多原谅啊，最近啊，孩子刚上学，小学一年级，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帮他辅导功课，哪有功夫出来玩啊？都包涵，都包涵。听了我这初中同学的话，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心里五味杂陈。遥想当年，这小子上初中的时候，最好的一次，考的是全班倒数第三。

0: 笑咖正传三，真实的谎言。
1: 本人油脂青年一枚，平常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啊，一到闲一点的时候呢，我就习惯晚上吃完了饭呢，到公园去转转。昨天晚上也一样，没什么大事了，吃完饭呢，我一个人就下楼去公园先逛去了。然后呢，就碰见了个算命的。我呢吃饱了撑的，觉着实在无聊了，就跑上去呢让那个算命的给我算算。结果呢，那个算命的先生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冲我说了一句：“
2: 你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1: 我当时听了这个算命先生的话，我宛然一笑，非常轻蔑的就伸出了三个手指头，然后很不客气的跟他说道：“那是你以为我是三个。”

0: 个孩子的父亲，没想到听了我这话之后吧，那个算命先生顿了顿，然后也非常轻蔑地对我说了一句：
1: 哼，那是你以为的。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一、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尽早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二、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待体重大于等于2.5公斤，生长发育良好时可接种卡介苗。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

0: 1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用紫外线灯能彻底消毒房间，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效果。紫外线灯确实有一定的消毒作用，其原理是通过高能紫外线破坏微生物 DNA、RNA 结构，杀灭表面病原体。紫外线灯照射的确能够杀死很多病原体，但仅靠紫外线灯很难彻底消毒。一方面，紫外线的穿透能力很弱，一张纸就能阻挡紫外线，所以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仅限于能被直接照射到的物体表面，它无法穿透物体杀灭内部病菌。另一方面，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也与物体和紫外线灯的距离和时间有关。对一个房间来说，存在太多的光照死角，仅凭一盏紫外线灯不可能彻底消毒。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是从哪里惊觉时光飞逝呢？周华健曾经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跟儿子的同框照，粉丝们惊叹，天哪，这就是那个亲亲我的宝贝吗？记忆的潮水瞬间又涌上心头了。他的儿子高鼻深目，帅气俊朗，俨然有着杰克船长的风范，而周华健呢，则是毫无暮年之气，依然是阳光洒脱。

0: 1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你们有没有发现哈？虽然说每年的夏天都很热，但是我总感觉就格外热。就是我怎么感觉到的呢？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这种体感感觉到的，还有我们家的植物。我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就想去跟花浇水，我发现叶子全黄了，都掉了。就是以前因为我们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植物啊，它都是比较抗旱的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懒，对，所以养的都是一些比如说仙人掌啊、龙血树啊，啊还有这个什么呀，那个散尾葵呀， 对这种植物大家伙都知道啊，经常养花都知道，还有橡皮树，这种植物都非常抗旱啊，而且你水浇多了它反而它活不下去。就是在这么一个精神状态下，我们家养了5年的这个龙血树啊，就是全部都掉头了都啊。然后因为龙血树它那个树枝它是像那个小小尖儿一样啊，一个一个的，它撒了一地啊，这就我数不胜数啊，对。然后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可能就是龙血树都热的受不了了啊。还是说我跟它浇水实在是我可能有半年没给它浇水了吧。总之一句话吧，啊，我觉得就是就像植物一样，都需要补充水分啊。夏天，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湿度这么大的啊炎热的情况下，必须要学会补充水分，要多喝水，一定要多喝这个凉白开，或者是这个，千万别喝冰水啊，因为你喝了冰水，你喝多了之后啊，你的嘴就会凉。好，开始。

哎呀，说到这两年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哈，其实就是天热啊。就刚刚我们讲到的啊，天气炎热啊，大家伙儿呢就开始觉得这个防晒特别的重要啊。有的小伙伴就觉得了啊，我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老气呢？是因为我防晒做得不到位，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啊。所以这个防晒衣啊，就成为了许多人的这个日常必备的单品啊。你像现如今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已经是常规操作了。我上次我去这个海南，我三亚玩，我就那个，就是我一看这穿的啊，那戴的那脸基尼啊，就是有一大就很大像口罩一样的，但是它五颜六色的，然后眼睛戴上墨镜，然后戴上那大草帽子，完全见不得人啊，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它里面长的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可能你没有想过你的防晒观念是不是错了啊，是吧？你买的这个防晒衣可能是智商税啊。我真的就不是非常懂啊，有些女孩子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啊，这个防晒衣这个有什么区别啊？你撑把伞它不就解决了吗？它主要是打伞累，是吧？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防晒衣到底是不是智商税。我听说这个防晒衣啊，有的特别好的啊，宣传上这么说哈，就是说穿上之后可以让你降低一度啊，对，它可能降不了这么多，但是可以让你的体感温度看起来好像是好爽啊，对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防晒衣啊，您这个会不会买，教我们怎么买防晒衣，或者说这个防晒衣您压根儿觉得就是智商税。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今天我们聊聊防晒衣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
2: 彼得兔说防晒衣不是，但是遮阳伞肯定是。
1: 真的吗？
2: 别闹了，人家遮阳伞上面都写着有那个防晒的那个涂层，都是什么什么那什么玩意儿专利，那都是啊，那专利能有假吗？你这不要太久说了，对紫外线过敏的我来说，夏天不防晒我只能天天往医院跑啊、哦！紫外线过敏，我的天哪，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见光过敏、

防晒之所以这两年这么流行，其实原因就并不是因为我们白着呢，我们好看，而是为了什么呀？而是为了健康啊！这个我们的皮肤啊，就是被过量的紫外线照射之后晒黑，它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你被晒伤了，轻者红肿，而且还起泡，甚至说呢，重者就会蜕皮，还可能伴有一些恶心啊、干呕啊、头痛啊等一些看似有点像怀孕的症状啊。所以说呢，其实呢就是中暑。另外呢，这个紫外线还会这个损伤眼睛啊，导致您的角膜炎症，出现白内障啊，这个等等。有人说白内障它不是那个年纪大一点才会的，那不是啊，那不是白内障，它是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病变了，这是反正就是这个，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治愈的啊，甚至说严重的会做手术，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不要小瞧，小时候学课文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是吧？有那个课文内容是吧？您可千万别拿眼睛看太阳啊！哎，说小时候学那能张目对日，那是形容词。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4: 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对于这个皮肤敏感、炎症、紫外线过敏者啊，或者说光敏药物的服用者，更是需要额外的紫外线防护。这个紫外线真的非常可怕，就是你觉得你晒一下午不要紧，但是你真的是黑两层。啊，就是我那天我下午我说我晒个日光浴吧，我就去这个叫什么海洋，不是海洋。水世界啊，水世界，我是说是去水世界吧啊，我们也找回自己的童年啊，像孩子们一样天真烂漫的在太阳和水里面自由的奔跑吧啊，然后就是黑了两度啊，领导说你瘦了，我说是黑了啊，因为黑了显瘦。很多人呢做这个防晒的这个习惯啊，就是说看当天的这个天气啊，假如说是阴天啊，看天还亮不亮啊，但是实际上更准确的你要看当天的这个紫外线的指数。世卫组织就建议啊，紫外线指数为一和二的时候不需要做任何措施。什么叫一和二啊？就是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啊。有人说你这个什么时候这么低啊，啊一般都是在夜晚啊，像现在这个季节呢，等太阳落山啊，七八点钟左右也可能会低到一到二，所以这个时候出门的时候就不用再戴防护了啊。那个紫外线指数呢，在三到七的时候，您就需要通过这个衣帽啊、墨镜、防晒霜啊，就保护你的皮肤，是吧？中午呢，出门要尽量的待在阴凉处啊，如果没有阴凉处，咱们就什么呀，尽量的不出门。如果非要出门怎么办呢？咱们就什么啊，请假啊。开玩笑，出门前呢，你那个防晒要做的严格一点，看紫外线指数，你不要看天啊。我一看啊，乌云乌云不走开，我是不是就啊？其实乌云底下还是有这个紫外线的啊，所以你要看这个紫外线指数是最靠谱的啊。具体的防晒方式呢，有一个原则啊，我一会儿呢再跟你们说啊，你们猜猜是哪个原则？

0: 那个防晒衣有用吗？看到奔跑吧人字拖说了，有用吧，但不会降温这么夸张，毕竟阻断部分阳光直射皮肤啊。啊，阻断部分阳光直射皮肤，确实这个它可以阻断一些阳光啊，是吧，可能它上面也有一些涂层啊，具体是什么高精尖的科技，我记得网上有一个人士啊，他评测过应该是20多款的这种什么冰袖啊，这个防晒衣好像真有几款确实是管用，体感温度还降了2-3度呢啊。你像我说的20度不夸张，那个冰箱空调恐怕都降不了这么多啊。
1: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假装不在意。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天咱们不是讲讲这紫外线的事儿吗？啊，跟大伙儿分享哈，就是说，具体这个防晒的方式都在问。我们跟大伙儿分享比较出名的啊，叫做什么呢 ？ABC 规则防晒的方式。第一个规则 A 啊 ，avoid 啊，叫做躲避啊。你看我英语单词念的还行吗？遮挡。第二个 B 就是遮挡 ，block 啊。哎，这发音真标准啊！这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美观啊。好，那个这个第三个词啊，就是 C 啊 ，A B C 嘛 ，C 就是 cream 啊 ，cream 啊，这个叫防晒霜啊。我这个念的不对呢，你们也不要纠正，就让它错下去，反正也不重要啊。躲避啊，就是三件事，一个躲避，一个遮挡，一个防晒霜，你记住这三个就行了啊。就是你可能 ABC 你这个英文单词你记不准是吧，可能天读的也稍微可能应该是准的啊。那你就可以记这个躲避遮挡防晒前面这三个字啊。 ABC 就相当于什么呢，叫躲遮防啊，躲遮防。躲避就是躲避这个阳光的直射啊，遮挡就是使用伞、长袖长裤、防晒衣、帽子、墨镜来遮挡您的皮肤，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这叫什么呢，硬件防晒，简称硬防晒。当然防晒的最后呢，肯定还是要防晒霜来打辅助啊，防晒霜排在最后啊，因为它只能打辅助。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网上有一则新闻很火啊，是一个成年男子在海边游玩啊，下水前呢让妻子给自己喷一点防晒霜。你看那男的你嘚瑟什么，晒黑点怎么了，晒出了敷衍的防晒的这个痕迹啊。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防晒喷雾的正确用法啊，其实是喷上去之后要再涂开，并且每两个小时或者游泳出汗之后啊立即补涂，如果用量不够呢，防晒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人家的老婆就给他喷了一下，结果喷的那个地方是白的。

防晒衣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啊，紫色说了，15块的防晒衣和500块的有区别吗？我的观点是，超过100那就是智商税。哦，500块啊，那肯定，那你这500块的，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太贵了吧，这个。不输贾三说了，主要是包的严实，穿的凉快吧。我穿防晒衣会看肤感够不够凉。哦，肤感够不够凉啊、嗯？就是我说的降温20度那种。小熊说，我相信不是智商税，我的防晒衣大几千块钱呢，必须有它的道理。真的吗？它的道理就是贵。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科技新视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 2026年中国商业航天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指出， 全球商业航天已经进入规模化扩张期， 商业卫星产业占全球航天经济的 71%。 那今年4月，我国商业航天标准体系发布， 明确表示商业发射的次数在轨卫星数量占比是逐年提升的。 国家航天局透露， 2025年全年入轨的商业卫星达到了311颗， 占比我国全年入轨卫星总数的 84%。 那提到这些数据之后，大家能感觉到卫星啊其实是我们大众生活的隐形基础设施了，它在赋能导航定位、应急通信、精准气象、农业等多领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专家做客节目，讲一讲商业航天时代卫星是如何看懂地球的。我们介绍一下嘉宾，一位是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的主任张志浩。张老师您好。初老师您好。
2: 另一位是中科卫星总体研发中心的主任燕小雨，燕老师您好。初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其实想先向两位请教一下，您想我们每天低头刷着手机，但其实头顶上有很多卫星在帮我们通信、导航、提供天气预报，甚至可以阻止森林大火。那商业航天呢，早已从国家工程走向了大众生活。那尤其今年被很多业内人士定义为是商业航天的大年。
2: 那作为从业者，两位怎么看待当下国内商业航天的这个热度？那我们请燕老师先说。实际上我们从站在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开心的看到国内商业航天热度的提升，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我们国家从2016年放开商业航天开始到今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这个10年的时间我们见证了这个行业从 逐渐的起步到现在慢慢有规模化扩张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总体来说是一个在行业内也认为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点。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热度跟

0: 全球的相比，实际上大家是处在一个同频共振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放眼全球来说，大家都在商业航天上不断的去发力，不断的去做出自己有标志性的一些成果。你就像咱们国家的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一次级发射任务回收成功，那么也
1: 实现了往昔回收哈，
0: 没错，这个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也标志着我们国家这个重复使用火箭取得了重大突破。其实聊到火箭，它只是商业航天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往大里说，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非常长，从上游的生产制造，再到中游的运行管控，再到下游的应用拓展，它是一个有机体。就像重复运使用的火箭，它是上游生产制造一个主要部分，而我们公司的一些卫星以及相关的服务，它是可以整个的在整个产业链中都具有一定的生态位。我们认为说，目前咱商业航天的这个热度呢，其实是有更高的一个增长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我们的产品从实验室产品逐渐呢向工业品进行过渡。那么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行业属性从一个类似于科研的属性，向工业的属性进行回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是机会和压力都是并存的。
1: 那张老师，您有怎样的感受？对当下的这个商业航天的热度？
2: 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把航天和普通人的联系的机会变得更多了。就拿我们中科卫星举例，我们是做的是遥感卫星的这个运营，特别是以萨卫星为主的。我们在发射了十颗卫星入轨以后，能用这些卫星为普通人的出行，包括监控这个楼的这个沉降啊，做这些事情啊。当然这个一会儿燕博士也会去做介绍啊。特别是我们这边是做这种返回式的卫星，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商业航天的发展，这种卫星水平的提升，然后特别是通过这种商业的返回式卫星和普通人建立联系，能把普通人的梦想带到天上再带回来。我觉得这是商业卫星发展能跟我们带来的这个好处也好，或者是说增进普通人和航天之间机会的这个地方。
1: 对，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作为媒体人，我感觉近两年关于商业航天的报道真的多了很多。然后有很多是跟我们普通人在建立连接的。我也了解到，其实中科卫星它是国内比较少具备卫星全产业能力的一家航天企业吧。那现在这个商业航天的竞争聚焦在哪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它要往天上发，然后还有在地下的一些应用。以您的了解，就是哪些方面其实现在是竞争的焦点？要不燕博士。
0: 好的，我们现在其实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火箭的领域，在卫星的领域，其实大家的这个具体的竞争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说用一个归根溯源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核心的竞争方向是从技术的验证向业务能力的验证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大家主要是在这个转变上进行一个竞争。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火箭的领域，就是说从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这个技术，把它作为从技术验证面向转化到能够真正服务卫星发射，形成这个批量化班次化发射这样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竞争。那么你像我们做卫星的方面呢，主要就是说功能的一致性、批产的可靠性、快速部署组网的能力，以及整个卫星网络的这个能力的发挥，是我们更加关注更加竞争的一个点。
2: 特别是
1: 张老师，
2: 特别是燕博士刚才讲到的这个全产业链，对于卫星的全产业链，它的产业链其实是很长的，从最上游的就卫星里面的单机部组件，特别是到半导体的芯片，这些都属于卫星产业链中的。讲中科卫星它具备全产业链的这个能力，它是从相当于从单机到我们萨载荷，一直到整个卫星的研制，再到卫星的发射入轨以后的运营，特别是当我们的图像下传以后，这些图像可以为我们普通人做一些事情。中科卫星是具备从单机一直到最后应用的全产业链的这种能力的。
1: 我其实想追问一下张老师，就是说起卫星啊，我们会想到这个北斗卫星导航，我们每天都在用，想到马斯克的星链卫星通信，那个小时候大家常看的那个大锅。然后近几年呢，这个卫星遥感产业也是持续的高速发展，也是您的研究方向。

0: 那遥感卫星我们要是通俗的说，它好像是地球的这个摄影师，那有哪些核心的能力，目前它的发展就是已经能看清地球上多小的范围了？
1: 遥感卫星有两个维度的指标，一个是能看清多大，另外一个是能看清多小。这个大是指的是我能覆盖多少的地球的面积，而在这个覆盖面积的情况下，我又能看得清多细致，这个又是遥感卫星的能力。就拿我们的萨卫星为举例，我们能看清地面优于一米的地物，或者是说我们的地貌特征，然后在这个一米的分辨率的基础上，我们又能看到幅宽10公里、20公里、30公里甚至更大的这种幅宽。所以说通过遥感卫星我们能做到一次过境就能把一个城市一个省去它的地面的特征会相当于拍照，然后下船，然后再做后面的服务。
0: 是。那接着可能就是问到燕老师的这个研究方向了，您主要研究的是这个星载合成孔径雷达，也叫萨卫星，它是能实现一个全天时全天候高分辨率的对地成像的一个遥感系统。那这个的确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听起来有点抽象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萨卫星，它为什么能穿云透雾呢？
2: 好的。其实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这个技术是从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1950年附近就研发出来了，然后呢从此以后不断的在整个行业内去演进，演化出更加比较多的一些落地的一些应用。那么与光学卫星相比，我们在使用光学卫星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卫星绕地球一圈大概是90分钟左右，那么它会有在45分钟，一半的时间会处在地球的阴影区，那么在这个黑暗的地方我们是比较难去进行拍照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咱光学星就很难说去穿透云雾，就跟咱坐在飞机上往地面看一样，如果有云我们是看不到地表的。种种的这些问题就是说大家在应用光学卫星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所以就是说在获取我们尽快的获取一些比如说灾区的影像啊，或者说一些热点事件的一些关注上它会存在局限性。而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我们简称叫萨卫星，它是利用微波频段进行观测。微波频段呢基本上是不受云雾雨的干扰的，那么它主要原理是说我卫星自己发射这个波打到地上，然后我卫星再接收我的回波，最后通过计算形成地面的影像。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考虑天气的原因，也不用考虑光照条件的原因，在每时每刻都可以获得指定地方的影像。
0: 那它这个计算的速度，就是刚才我们说全天时全天候，那它这个是怎么体现的呢？让我们更这个直观的去感受一下。
2: 好的。比如说全天时呢，就是说我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物体啊。全天候就是说我不管这个地方是在刮风还是在下雨，甚至于说是在下雪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去看见它这个天气条件下面的地面或者是海面。像台风巴菲，我们的卫星是全程去盯着巴菲去拍。那么由于呢咱们这个微波是能穿透云层的，实际上我并不是直接去看到巴菲的情况，而是说我是看到巴菲的风在海面上造成的影响，然后获取了这样的数据。那么科学家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数据去反推出巴威整个台风内部的风场的分布、风速的大小，给科学家们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分析的数据。那么我们可以对整个台风的发展、行进等等提供更多的一个保障。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我们要是去了解萨卫星跟我们熟悉的光学卫星去相比，它是一个补充还是说它是超越光学卫星的？
3: 从目前的阶段来说，我认为两种手段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光学卫星的好处是说，人眼特别擅长去阅读这样的影像，那么我们不需要通过专门的培训或者特殊的集训就可以获得这个影像内容解析的能力，我们管这个过程叫做判读。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影像，它和光学影像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观测的是物体在微波频段的样子，那么和光学的影像会有一定的不同。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需要具备一定专业条件才可以了解说这个影像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它的应用门槛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但是正是因为合成孔径雷达有全天时全天候的能力，它又是很多时候我们唯一能拿到的数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让说不是一种手段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通常情况下会采用合并采用光学和萨卫星来一起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2: 是的。那我也知道中科卫星它是具有国内领先的甚至也可以比肩国际的这种萨的载荷制造能力，这个载荷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研制萨卫星它的难点在哪儿？
3: 好的，其实载荷这个词呢，它是听起来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词，但是可以用一个类比的方式来解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吊车，我们平时在马路上见到的这个干活的吊车，它的车辆的底盘就可以类比成我们卫星的平台，它的真正干活的是它那个吊机和吊钩，这个就可以是它的载荷。对，所以我们是这样去比较。那么对于卫星来说，整个这个载荷就是真正卫星上去获得影像的这个设备，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载荷，是这样一个定义。
2: 那它的难点在哪儿呢？
3: 合成孔径雷达的难点是说，我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天线，然后呢我需要相对比较足的能源，毕竟它是自己发射波然后它自己收波嘛。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计算才能够形成地面的影像。那么这三点分别对卫星的设计、整个能源的配置以及地面处理算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能看到说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就是萨卫星，它会比光学卫星要大要重，同时呢在地面产品的生产上它会比光学卫星更难一些。然后如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相关的定标相关的工作，就是说我们把卫星上的这个载荷当做仪器

0: 器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数据既真实又准确，所以我们要完成相关的定标工作，它的定标难度比光学还是要更大一些的。所以主要是这几个方向体现出来这个萨载荷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加困难的载荷，在我们常用的这个遥感类载荷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1: 嗯，那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说到了，现在这个商业航天它的核心竞争已经从技术验证要转向去业务验证了。那想问问张老师，现在这个技术它怎么落地变现？它这个卫星传回海量的数据到底有怎样的商业价值？那谁又会来为这些数据买单呢？
2: 刚才燕博士也介绍到了哈，就是在台风巴威来袭的时候，我们会对海面进行拍摄，像这些海面的数据就可以作为我们科研人员的一个研究的这个数据积累。同时呢，当巴威过境以后，它会对我们城市或者是农田造成灾害。这个如何去评估这个灾害，也是我们遥感卫星的数据影像能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萨卫星，它能做光学卫星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利用几次回波的干涉，然后来实现这种地面微小形变的测量。像这种功能的话，就有很多的应用场景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危楼啊，它会有沉降啊，可以通过这些萨卫星的影像来计算出这个沉降的这个多少。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比如说有可能发生山崩或者是说其他的地质灾害，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手段去进行监测。在农业上，然后在其他的应用领域也都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当然燕博士这个方面是专家啊，燕博士可以再做一些补充。
0: 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遥感的影像能做哪些用啊。就是第一个，比如说咱们开采出来的原油，通常情况下大家会采用浮顶罐的方式去进行存储，那么每个国家呢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库容。这些罐呢通常是建在地表以上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卫星进行观测，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几个储备库目前的储备量大概是多少，这样的数据会对这个期货的交易会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作用。再一个，就比如说像刚刚，
1: 这可以看，这是公开可以看的。
0: 是的，而且
1: 就看你有没有实力看准了。
0: 没错，就是这样的信息在整个的这个经济领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再一个，比如说我们对于全球粮食产量的预估以及对粮食市场的变化，也可以用到多元的遥感数据去进行处理，然后去获取相关的一些信息。再一个，就比如说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个对于地灾呀，对于建筑物的形变这一块，是我们目前商业航天都在着重关注的一个领域。以水利的方面举例，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建设了很多的水库，那么这些水库的建设到目前已经经过了30年或者40年，那么我们需要对它的整个的坝体、库区等等的进行相关的一些形变的监测，以判定它是否存在需要人为去这个实施一些措施的这么一个必要性。那么这样的话，空天基的遥感的手段呢，是一个非常廉价，然后也非常省人力的一个手段，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获取这样的一个信息。再比如说保险领域，就像张老师说的，我们在这个台风来临以后，可能有一些作物发生了倒伏，可能有一些养殖的网箱发生了损坏。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依赖说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到现场去实地的去勘验，很费时间，而且也非常耽误灾后的这个生产恢复的进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遥感手段可以成为一个拍快照这么一个手段，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数据，可以为将来的理赔提供更多的帮助，节省保险公司的相关的支出。
1: 那保险公司就要购买这样的数据了。
0: 是的，保险公司利用遥感的手段呢，它也可以去节省人力成本，节省它的开销支出，更快的服务这些受灾的农户，为大家提供必要的这样一个赔偿。
1: 的确啊，这几个例子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遥感卫星它是怎么来看地球的，通过不同的维度它能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那么其实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特别酷的应用场景，跟我们普通人密切相连，大家都能实现，就是中科卫星它在太空当中有一个大屏，是吧？就是我可以把我的祝福送入太空，这是怎么回事？
2: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发射的新征程01卫星上，在我们的载荷舱里搭载了一块显示屏。当然了，这颗星我们最主要的功能是做我们一些的新技术验证，包括我们和钦州飞船的出样船做了在轨的交会对接，包括我们的这颗星周围有6个空间监视的摄像头，它可以去做一些普通遥感卫星做不到的拍摄的任务。舱内呢，我们搭的显示屏就像刚才楚老师介绍的，它能把我们地面编辑的一些图片祝语然后传到太空，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舱内的摄像头拍摄这个显示屏和宇宙背景的合影。我们也是
1: 宇宙背景哦，
2: 也是这样的。这个点子的出发点是我们在合肥有一个基金，名字叫做100个航天梦，我们也是希望把小学生中小学生的梦带到太空。用什么形式带到太空呢？我们就想到了就是用这种显示屏的方式，当然这种显示屏也可以把更多人的这种梦想带到天上，然后跟宇宙合个影。
1: 真实的宇宙背景，这不是大模型给 P 的图。而且这个当时好像是试用的时候，一些高考学子啊等等都发了自己的祝福，是吧？
2: 是的，
1: 那的确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那目前啊，其实我知道有不少企业都是只做卫星制造，或者是只做数据分析，就是做这个其中的一环。但是中科卫星是打通了研制、在轨控制到数据接收、产品应用，是一个全产业链。前面我们也介绍了，其实我会好奇，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么重的一个模式？那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能给客户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0: 采用这样一个比较重的一个产业链布局的一个方式，可能说是在业内很多的企业它不会考虑这样的方式去做。那么中科卫星采用这样的方式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就是说如果你具备了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能力，那么实际上你是具备最敏捷的响应客户需求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通常情况下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会收到很多新的需求，那么这些需求就反过来会指导我们进行下一代卫星的设计、载荷的这样一个相关的研制，以及我们整个服务流程的提升。所以说，我说在这个方面是，只要你具备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就会有最敏捷的响应。举个例子来说，就是随着咱们国家现在对北极的航道逐渐的进行关注，那么我们实际上也直接收到了一些客户的一些需求，就是说他们想知道自己船在航线周边有哪些海冰，这些海冰是往哪些方向去漂移，对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么中科卫星在这个方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尝试。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卫星上搭载了在轨计算的载荷，也就是说它具备在轨形成卫星影像的能力。其次呢，我们会在有需要的船只上去布置接收的终端，那么当卫星从船上面飘过去拍取了这个区域的影像之后，大概可以是在5到10分钟之内就直接传到船上，可以有一个非常高的响应速率。那么如果我们不采用这样的方式，基于原来传统的遥感影像的方式，大概流程是这样的，就是卫星从船上面去飘过去以后，我们拍到了这种照片，还需要等卫星再次回到我们国家的上空，再把数据下到地面站，那么地面站再把数据传给处理中心，处理中心处理成影像以后，再通过互联网再发给船。通常情况下这个流程是需要3到4个小时左右，非常的耗费时间。那么
1: 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对船来说有点过时了。
0: 是这样的，船是在运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是希望我越快的越清晰的看到我这个数据越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北极海冰的即时遥感方向就做了相关的努力和验证。那么我们也是很高兴为我们国家的集体科考的项目也是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和支撑。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伟成情歌呢是非常出色的，先天条件是他有非常厚重的音色，所以嗓音不沙哑，但是却营造出非常非常男人味的情感氛围，加上唱歌时忧郁的沧桑的不得了的情感，让听众在每一首歌当中都能感受他的一段情一段故事。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券商执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红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荣证券、国元证券被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日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7月26日，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致25人死亡，23人受伤。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2日，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2日，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62名相关人员被追责问责。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里靠傻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现如今不少学子砸个几万块找中介啊，买断大厂实习名额啊，交钱交完钱之后晚了啊，才看清了真相啊。所谓的内推内部直推只是搬运公开岗位，高价换来的履历是空洞无用，写进简历那都心虚难堪，遍地收

不割焦虑的实习黄牛，只是浮在表面的病灶，整套实习体系的错位内卷，这才是问题的病根。实习原本是校园知识落地实操的成长跳板，现如今彻底沦为求职内卷的硬性筹码了。名校背书、大厂履历就成了求职的敲门砖，优质实习名额供不应求，正规对接渠道闭塞，被逼无奈的学生怎么办？就只能掏钱为履历买单。很多高校对待实习敷衍了事，只查验实习公章，不跟进实操过程。校企对接资源匮乏，把实习的责任全盘就甩给学生自己解决，变相也就催生了灰色中介的生存土壤。中介拿捏学生的求职恐慌，大肆售卖虚假内推、注水实习证明，把一段历练啊经历就包装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当花钱就能堆砌光鲜的履历，那踏实干活积累经验，反倒就成了一个笨法子了。踏实深耕专业的学生，硬生生就被资本堆砌的简历式拉开差距，整个求职啊，咱说求职初始赛道渐渐就失去了公平。虚假实习包装骗得过简历初审，但骗不过企业实打实的面试考核。光鲜的公司名头底下没有真实工作沉淀，你上岗一问三不知。那到那时候，你虚假履历刷刷不就爆出原形了吗？花钱买来的捷径，看似一时省力，实则埋下了长久的职业隐患。整治实习乱象，治标啊，要严查无良中介的虚假收费和造假行为；治本，需要高校扛起责任，搭建正规校企实习通道，摒弃只看盖章凭证的粗放考核模式。学生也要褪去那些浮躁和焦虑，明白职场比拼的永远是硬实力，绝非一纸花钱拼凑的履历。实习的内核是劳作换成长，不该是金钱换包装。什么时候普通人不用花钱购买入行的入场券，实习这份历练才算回归本该有的那份意义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骑手狂奔17分钟配送救命药物啊！顾客足额支付配送费之外，主动加码50元致谢，本来是想双向体谅的暖心佳话，结果传到网络却惨遭围观网友口诛笔伐。咱也没明白是为啥的，就开始隔着屏幕的看客呀，就拿着数字标尺开始肆意审判了。说啥呢，就指责顾客吝啬小气，甚至编造谣言抹黑当事人，最后反倒需要跑腿小哥出面发声维护顾客。这场闹剧属实是荒唐又寒心呐！所有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指点点的网友根本无视整件事情的全貌，50块钱的额外答谢已经抵得上骑手小半天跑单的收益了。顾客最初只打算给付20元，出于满心感激主动提升金额，这份心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打赏从来没有硬性标准啊，付费配送是本分，额外致谢那是情分。当事人双方全都坦然知足啊，结果他网友就不乐意了，你看。说白了，外人压根儿没有资格插手评判私人之间的善意往来，你凭什么说话呀？要说这如今网络呀，也是滋生出了大批的键盘判官啊，总习惯用自己的主观想法去绑架他人的善良，碎片化截取一段画面就随意扣上各类负面标签宣泄情绪。他们不用顶着烈日奔波赶路，也不用体会病患等药的焦灼，动动手指，哎，就能轻易毁掉一份平凡温暖，把普通人传递美好的分享就变成了肆意攻坚的一个靶子啊，不断消解大众行善的勇气。善意最珍贵的内核是体谅与感恩，一旦被套上金额高低的枷锁，那温暖就直接沦为冰冷冷的攀比游戏。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难处，量力而行的感谢远比旁人张口就来的大额标准更加真诚可贵。平台呢，也该管控一下恶意评论了啊，阻拦无端网暴行为，守护网络里仅剩的温情。别让键盘道德绑架击溃普通人举手投足的善意，不用金钱给真心标价，不用苛刻眼光去审判善行，多一份换位思考，才能让市井里的细碎温暖安稳存续，才不会一次次被网络戾气肆意碾碎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坐标广东啊，一男子发现一件怪事儿，就是同一块地砖靠近浴室门口的位置，温度能飙到46.9度，别的地方温度却只有31.7度。求助网友之后，被提醒可能是地砖下边漏电，需要尽快处理。男子也是听劝啊，请来了师傅，砸开地砖之后，发现果真被网友给说中了。下边的管道的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啊 ，PVC 管都已经烧红脱落了。而且铜线也是被烧时变细啊，万幸处理及时。当事人讲话了，孩子在家光脚来回跑发现的，一开始找电工看说是没事，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就想着求助网友试试。你还别说啊，真就掏着了。网友讲话了，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还好够听劝啊。你不得不说这波呢真的是网友在线救命了，这专业电工肉眼排查判无恙，全网网友凭借着经验一眼识破致命的隐患，堪称互联网最值钱的一次评论。千万别小看家里任何一处反常发热，这根本不是小事儿，那就是电路故障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万幸家里孩子光脚跑动及时发现异常，户主愿意虚心听劝，没有盲目的侥幸拖延，才躲过一场足以起火触电的重大安全事故。专业人员翻车，民间智慧封神。你看，你这就是互联网的这个独特魅力吗？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叠加，就凑成了最接地气最硬核的安全知识库。很多救命常识教科书不会细讲，老师傅容易忽略啊，却藏在万千网友的真实经历当中。不过还是那句话，还是就什么呢，就做人呢，你得听劝啊。再来说这个啊，末世鸡堡啊，前段时间爆火，那现在火了4个月之后，广东末世鸡堡现状如何呢？有记者就实地回访了啊，莫叔坦言，如今呢不直播不行了，说因为店里面还有几十名员工等着吃饭呢。他还透露，目前店里面有一个20人的直播团队，每天日夜两场直播。面对记者做直播是否好玩的提问，莫叔直言说不好玩啊。但是坦言压力巨大，这种模式难以长久。他还表示了，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退潮后续经营将会非常困难，如果热度再来一波，他明确表示真的不错了。说实话啊，末世鸡堡的爆红回落狠狠撕开了网红经济最真实的残酷底色，全网追捧的顶流热度看似是风光无限，实则是最虚无缥缈，来的迅猛退的仓促，从来没有长久的保鲜期。爆红那是天降运气，首页才是真的本事。从前随性开店踏实做菜的老店老板，如今被流量裹挟的也是身不由己，被迫又组建团队，好家伙，日夜直播啊。你不能说全是贪恋热度吧啊！但是你现在你被几十名员工生计这么一绑定，妥妥的也沦为了流量打工人了。莫叔一句不好玩不想再来一次，也道尽了所有网红商家的无奈，靠流量造势的火爆都是泡沫，跟风打卡的热度终会褪去，唯有口味口碑和踏实经营才是实体店的长久底气。那现如今咱说啊，这个店里面都没人去了，那你琢磨琢磨吧，是口味的问题还是口碑的情况，还是说你经营踏不踏实啊，是吧？

0: 平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刚刚说到了啊，地砖异常发热，男子求助网友，好家伙，救了一命。CTYK 就说了，感谢网友，要感谢感谢听劝的你自己哥。说的不是的，你说这很多人，咱说也在网上一顿问，问完之后人家告诉他，他不信呢，人家劝呢他也不听，最后咋的了啊？吃亏了不是吗？不管是在不在互联网，还是在现实当中，你记住啊，听劝永远永远是一个人，咱说最好最优质的品德，是吧？这位朋友叫做启明男，他就说了，这可真是救了大命了，感谢互联网啊。这位朋友叫甜心可可 Lucy 就说了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家地砖也发热有事儿吗？那咱说你家地砖发热是啥情况，你说明白了呀。没断电呢你。麦小小就说了，懂了，遇事不决先问网友，网上这真是大拿多呀。但是吧，就是还是一句话啊，网上的开玩笑的也多呀，是吧？但是这种事儿一般我觉得网友咱说也不至于拿出来玩梗啊，因为懂的都懂，不懂的他一般也不敢瞎说，你知道吧？那咱说这地砖底下异常，这一块砖发热，那指定是电路方面有一些问题，咱谁敢拿这事儿玩梗啊？你说呀？这位朋友叫原来是好看的花花呀，他说，哎呀，这个还好是听劝啊，有的人你咋说他都不听啊，我就遇到过这样人，咋说都没用，哎呀，那咋就这半不进半点眼镜的人，那怎么办呀？只能祝他，咱说以后是吧，前路漫漫了，那就是。你看人家大哥就说了，哥叫哥，人家名字叫哥，就是这么拽的故事，那个，这一看就是非常有社会经验的大哥。大哥都说了，关键就是得听劝。所以各位啊，有些时候别钻的牛角尖儿，明白吧？你听人，听人一句劝是吧，自己回去琢磨琢磨，别在自己那个浆糊的脑子里面翻来覆去的，我天哪。再来说这个末世鸡堡老板称现在压力非常大啊，还说了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VVGH 就说了，他上次也说不想做啊，不想要流量，然后转头马上开加盟店，完了直播带货。那咋办呢？你现在明显看着流量来了，你能坐视不管呢？你不用说，人家老板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换作是你，流量已经咱说汹涌的朝你奔来，你没有动作啊？只不过现在问题是啥呢？流量来的时候我接住了，现在流量退的时候我怎么能力挽狂澜？当你在顶峰的时候，流量顶峰的时候，你就该想到流量退潮的时候我该怎么办，而不是说现在情况到眼巴前了开始慌了，知道吧？关系四肢就说了，当初我就说了，步子太大了容易发成撕裂声音。咱说老板也不知道，老板以前也不整互联网啊，所以现在有没有什么高人，快给人老板指点指点吧。但是前提是老板

你得听劝啊。波叔就说了啊，我记得他自己曾经不是说过不想火不想太累吗？有些时候吧，人呢，咱说很多事情不是根据你的意志去转移的，有人不想火他就火了，有人想火，嘿，他愣是火不起来，明白吗？这就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是吧？用户6322就说了，真要是不想做就不会组20人的直播团队了，是吧？还卖40块钱一包的汤包。所以刚刚我结尾的时候我就说了，现在流量退去啊，咱说这客流量也上不来了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甚至还不如咱说没有这波流量时候。那就得且问问自己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到底是品质出了问题，还是口碑出了问题，还是说啊某些管理方面出了问题？你得琢磨琢磨呀，对吧？那毕竟现在流量退去了，生意得做呀，是不是？你现在你不能请等着这20人直播团队没日没夜的开直播呀，这玩意儿。螃蟹大人的兔子就说了，不想忘还搞了个20人的直播团队，这20人离开你是吃不上饭了吗？能吃上，但是咱说毕竟是在我在流量好的时候把人招过来的，你不能说现在我撒手我就不管了。老板还是什么意思呢？想把啊生意好好的做着，对吧？既然大家投奔自己来了，是不是也希望大家能混上一口好饭吃，是不是？不能说发家致富吧，但至少咱说你得有钱享受小生活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长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年代中后期欧美非常盛行的向歌坛前辈表达敬意的 tribute 翻唱风也刮到了香港，而一向极有潮流感的王菲自然是不甘人后的，之后呢就推出了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她驾驭歌曲的能力早就是有口皆碑了，而且王菲对音乐极强的诠释能力赋予了这些经典老歌很强的新意。《非靡靡之音》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鲜有雷同感。

想走。人生来就是孤独的，缓解它带来的痛苦的唯一的方式，我觉得你可以平静地去接受它。人生也像是骑自行车，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人生也总是在苦恼当中循环往复，挣扎不出。得不到的想得到，得到了又怕失去，总觉得别人得到的比自己得到的多。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当中撰写着自己的人生。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1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8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2026年1月18日，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水利部8月2日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2日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7月30日，河南省西平县吴城街道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1人死亡。嫌疑人夏某刚，男，51岁，可能随身携带刀具等危险凶器，危险性较高。当地警方悬赏征集线索。近日，一网友发帖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拾盐块带回家，评论区有人称盐块存在放射性，引发关注。8月2日，察尔汗盐湖景区工作人员称，确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日后恐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称，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3日20: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

有一个看到什么都会分享给你的朋友真的是太幸运了。有意思的微博，好看的展览，只听一句就被吸引的歌，打开跟他的聊天记录是各种链接，再往上翻像一本图文并茂的生活指南。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是繁杂的世界被他团成一团棉花送给你，锋利的部分全都去掉了，剩下的只有柔软的内核。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在家排行老二的张学友和他的哥哥妹妹一点都不同，他打小就喜欢歌唱，经常跟着唱片就唱了起来。哥哥还嫌他吵，妹妹说听不懂他唱什么，但张学友毫不气馁，在中学时候还跟朋友们热火朝天的组织乐队。

最好的朋友关系不是见过你每个闪光点，而是清楚哪里才是你的软肋。雨天里这样说，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那些陪伴最久、最让人踏实亲密的朋友，往往不是那些一直在身边鼓励你向前的人，而是在你怯懦停下时，他蹲在你身边，拍拍你的肩膀说：“歇一会儿吧，我陪你。”有他在，好像每天都有期待。

海边的卡夫卡里有这样一段话，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人。我一直很喜欢这样一段话，也希望听到的人都能够早日度过那些艰难的路，然后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

0: 17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随着海南全岛通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电力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8月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2日，山东青岛象屿速船供应链有限公司仓库起火，目前暂无人员被困和伤亡报告，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8月2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通过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详情页便捷反馈所在地震感情况，地图精准定位，快捷选择对应震感，相关信息经专业算法规则处理后形成震感分布地图，为公众快速了解不同地区的实际震感提供参考。当地时间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当地时间8月2日上午，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7月28日发生的强震已致38人死亡。刚果金卫生部8月1日宣布，截至7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日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哎呀，忙忙碌碌，我今天看着这个单位楼下呀，这个过往的这个车辆还有行人啊，大家脚步匆匆，就像刚才咱们开场放的这个音乐啊，郝云的那一首《活着》。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啊，我们何尝不是蚂蚁当中的一份子呢？不是，大家出门啊，早上都是急匆匆的啊，没有说你早上上班去路上慢慢悠悠的招着猫逗逗狗，然后上那边沏壶茶去，然后再过去上班。那你那不是，你那是你那是八旗贵胄，那是啊，盗月领贤粮。人类啊，为了自己这个打工，给自己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啊，比如说发明这个交通工具啊，啊，是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出行的效率啊。就比如说我们过去发明这个马车啊，再到轮船、蒸汽机车啊，再到后来的飞机。其实啊，它里边承载了很多我们人类的野心啊，代表着我们想要去更远的地方，达到更远的目的地啊。不是，人类最早的交通工具啊，就是一双腿嘛，对不对？以前老话我们讲说，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不是，那时候原始社会，人类这个追逐猎物啊，包括寻找水源啊，都是被迫的需要长途迁徙，包括放牛放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以前这个草原上啊，蒙古部落啊，他们可能过个半年啊，就得搬回家。啊，没有说你过个三五年，他那蒙古包从那一扎就落地生根了，不搬没有啊？过段时间就得搬家，啊，因为他当地那个草皮什么的，他得养啊，他不能说一下子把那个草种子、草根什么全部都吃完了，把这片地给吃秃喽，然后他得搬，那不行啊，得过一段时间他得搬啊，就为了放牧啊，所以说过段时间人类就需要被迫的迁徙啊。

也就是说，一开始人类搬家，大规模的搬家，不是自愿的，都是被迫的。所以说，人体自带的这个耐力系统啊，最早的就是我们出行的一个底牌了。而有科学研究表明啊，说原始成年人那个时候日均的徒步距离可以达到30公里。其实啊，这个数据是远远超过当代人群的这个体能上限的。你说白了，现在让你一天走30公里，你走了吗？有的人走3公里都不行了，是不是？所以为了这个降低脚步的磨损，然后原始部落呢开始这个一点点的衍生出了草鞋啊，就省得硌脚嘛。但是在草原上走走走的啊，有的那个草枝子草棍啥的它也扎脚啊。然后后来呢，一点点的就是打猎嘛，对吧，打猎，然后把这个野兽的皮毛啊扒下来，然后缝制成简易的靴子啊。当然这靴子呢，你放非洲那边可能穿不了，他们热，他们再到后边一点点的啊，除了这个鞋子之外啊，就开始出现这个轮子了，对吧？因为这个人类不能一直靠两腿走啊。但关键一开始啊，这个轮子发明出来的时候，它并不是为了给人出门用的啊，当做交通工具，不是。最早呢，它是一个省力的外挂啊，它是用来拖重物的。比如说以前我们都是说修金字塔，对吧？啊，那个一块那个大方石头啊，好重好重，你靠人力搬运那是不可能的，那怎么一点点运到那个工地去，一点点的卸到金字塔上啊？哎，用木头。木头从底下咕噜，对吧？然后一点点的衍生出了轮子。两河流域的先民啊，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左右吧，那时候就有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实心木轮啊。所以说最早轮子不是用来载人的，是用来搬重物的，修建神庙。后来足足过了又有几百年啊，人类才把这个轮子和车架子相结合，形成了最原始的这个板车。再到现在啊，你看从板车到我们今天这个又各种智能驾驶什么的，这已经发展了多少年了啊，5-6千年了。也就是说这科技发展太快了，为什么？因为这智能驾驶啊，在这5-6千年的岁月长河当中啊，它只在最近这5-6年里边才发生啊。所以说啊，这科技发展还是太快了。你说现在你买车不带个智能驾驶功能，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就前两天我刷视频啊，看了一视频，说某一个大牌的智驾汽车在地下车库泊车，那个场面怎么形容呢？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啊，跟个贪吃蛇似的，从原地扭，就从那原地画圈儿。我都想冲上去跟他说：“我说哥们儿，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买个车，那车跟车位还玩车捉迷藏啊？”啊，网友们纷纷评论说：“你这不是自动泊车，你这是自动雇佣。”雇佣是啥？北方的朋友都懂，南方朋友可能听不明白啊。雇佣就是那种毛毛虫啊，没头没脑的在那蠕动。你想象一下春晚啊，沈腾演的那个服不服那个小品，他在地上不是躺着按表走吗？他搁那雇佣，哎呀我的波棱盖啊，哎呀我的尾巴骨啊，就那个状态就叫雇佣。关键是这车跟那儿雇佣半天，愣是没停进去。内心啊，我估计这车它应该是这么想的：主人旁边有柱子，后边有车，周围有路人围观我，我紧张。那家伙后边堵了一排车啊，司机们一开始都从那儿看，哎呀，自动驾驶啊，自己停车好高级。后来说这车是不是科目二没过呀？再到后边实在不行了，已经有大哥把车门开开往自己下车了，问说实在不行你过来吧，啊，我上你车我帮你停进去行不行。最后呢没办法，这个车主在众目睽睽之下红着脸颤抖着把智能辅助驾驶给关了，坐上车一把方向盘滋溜啊倒进去了。哎呀，隔着屏幕都感觉到尴尬，这哪是自动泊车呀，这不是自动射死吗？那车主心里肯定在想，我花这么多钱，你这车买回来干嘛的呀？啊，我给车当教练的是吧？现在的智驾到底是帮你停车，还是帮你测试路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关键这事儿还不是个例，有好多网友都留言说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遇到那种带立柱的车位，还有特别窄的车位，智驾直接就变智障了。

那买车的时候啊，厂商宣传都是天花乱坠，什么全场景融合感知，什么多维立体空间测绘，对吧？听着很高大上，结果到了地库看那个立柱子啊，就像你看见了奥数压轴题，直接原地宕机了。我问了一位程序员朋友啊，我说车位明明很宽，为什么死活停不进去呢？我这哥们推了推眼镜啊，跟我说，他说你不懂，他在思考，他在评估车位的哲学意义。后来啊，记者联系了厂家客服啊，客服小姐姐非常专业啊，声音很甜美，语气温柔，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说如果车位周围有立柱，有立体障碍物，那系统可能无法检测到，就会出现反复调整的情况啊。听到这儿我就乐了，地库里边没有立柱的，那不叫广场吗？现在的车企呀，卷配置、卷大屏、卷冰箱彩电，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智驾什么时候能开发出一个自动道歉功能啊？那车泊车失败之后，车机就得传出语音，说对不起，刚才那个立柱挡住了我的智商，影响大家通行了，你们先走啊，我再雇佣一会儿。对，虽然说你这个倒车困难的问题没有实打实的解决，但好歹它有一个真诚嘛啊。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世界变化还是太快了啊，快到我还没学会怎么用 AI 写周报呢，这 AI 短剧《桃花潭记》从安徽卫视上线了。哎呀，名字一听特别诗情画意啊，《桃花潭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要是 AI 拍，那汪伦是不是得开着特斯拉去送李白的？结果一看啊，这是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中剧，全剧20集，每集10分钟啊。片头大大方方写着 AI 制作 ，AIGC 导演。这说明什么呀？这是官方盖章印证的 AI 出品。那这部剧讲的啥呢？讲的是大明朝万历年间，啊，一个御前侍卫潜伏在纸房里，啊，一边学宣纸制作的108道工序，一边和女匠人联手破局保家卫国，啊，这剧情听着很像那个《绣春刀》加上《大宅门》。有一部分网友评价说太超前了，啊，在互联网语境里，朋友们，太超前了，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这玩意儿我看不懂；第二，但我大受震撼。还有一部分网友呢，评价就比较直接了，他们说太敷衍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啊，这 AI 拍出来的画面它会卡顿，那御前侍卫剑还没拔出来呢，对面反派已经躺下了。甚至还有观众发现了一个惊人秘密：这剧里边的配角啊，共用一张脸。你看着看着突然就觉得这跑龙套的怎么这么眼熟呢？哎，你不刚才那店小二吗？你现在怎么又烤上串了？哎，不对，你怎么又成太监了？啊，合着他们都是同一个 AI 生成的。那讲话了，省钱能理解啊，但是你不能全城百姓都长得跟双胞胎似的吧？啊，那男主角走到大街上看谁都像自己二舅。即便是 AI 生成的主角啊，也被不少观众指出神态生硬，缺乏真人演绎的情感。 AI 导演可能觉得啊，既然是古代人，那就得稳重啊，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结果拍出来那是真不改色呀。这个现象学术上有个专业词叫恐怖谷效应，对吧？前两天咱们也讲过，简单来说就是 AI 做的太像人了，但有没有完全像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脊背发凉。就相当于是你在蜡像馆里边看一个栩栩如生的蜡像，结果他突然张口了跟你说了句你好。然后有很多网友现在开始担心了，哎妈呀，那以后演员更要失业了。我跟你说啊，别慌， AI 暂时啊还演不了人类那些细腻的情感，比如说爱恨交织啊，啊欲言又止啊，这种复杂的心理。不过呢，他倒是可以完美替代那些只会瞪眼抠图念数字的流量明星啊，这是肯定的。有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全行业上线了12.8万部微短剧，其中 AI 短剧占了95%。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打开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啊，10个短剧里边有9个半是 AI 做的。啊，安徽卫视这波操作啊，本质上是为了抢占 AI 影视的风口。毕竟之前浙江卫视播的 AI 短剧啊，《中国传说白蛇》啊，收视率还不错。而且呢 ，AI 还不用片酬，也不耍大牌，不用给他订5星级酒店，甚至连化妆师都省了，工商就行。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属于什么呢？我发现有一种不好的情况 ，AI 短剧啊，就像速冻饺子啊，快是挺快，便宜也便宜，但那个味儿呢，就是你吃第一口觉得还行，第二口开始找醋，第三口就想起你妈妈亲手包的饺子，哎，那才有饺子味儿。观众不会因为是 AI 做的就给你打高分啊，他们只会默默地拿起遥控器来换台，或者呢，我们会重新拿起手机刷海量的 AI 微短剧，然后把它投屏到电视上。那你看，这不是绕回来了吗？要我说啊，既然大伙儿都吐槽 AI 的人物僵硬啊，那咱们下回干脆就拍一个秦俑复活记。兵马俑嘛，那本身就是泥塑的啊，脸僵硬一点。

点动作卡顿一点，那都属于是高还原度，逻辑上它一点毛病没有啊。Life is your restaurant, and I'm your maitre d'. Come whisper to me whatever it is you want. You ain't never had a friend like me.所以说啊，什么事儿要是一旦登上报纸了啊，人们就要么觉得是大事儿，跟自己息息相关，要不然就有瓜吃。就比如说，我告诉你说一个西瓜卖900块钱，你肯定觉得什么玩意儿？哎，这报纸，哎，你看，把这东西登在这个头版上面，你就觉得哎呀，今天有瓜吃，哎，买一份。那以前你说超市楼下你卖个2.5块一斤的西瓜，你这稍微挑一挑，对吧？那都属于性价比之王了。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给我整不会了，我真的觉得他应该登报纸，说是有一个农庄叫归凡农庄，卖西瓜，一个西瓜卖898，没完事儿呢，人家这瓜16斤重，折合下来每斤56块钱，我当时都懵了，这西瓜是镶金边了还是里边藏金条了呀？啊，你按刘环强的话，刘华强的话说啊，你这西瓜是金子做的还是西瓜瓤是金子做的啊？啊，紧跟着后边，你劈我瓜是吧？这价格啊，在菜市场能买一车西瓜了，对吧？够你从夏天吃到明年春天。898呀，啊，这是理财产品。结果商家说了，没有惊喜，没有金戒指，我这瓜呀，营养高10倍。什么概念啊？这西瓜吃了我可能原地飞升，吃完了我就感觉身体逐渐泛红，胸前开始冒出一个亮点，然后变成奥特曼。然后记者问老板说，你凭什么所有的农产品都宣称价值就是营养价值高10倍啊？商家回答说，我这个土壤的营养高10倍。我听到这儿我真绷不住了，你照这个逻辑，那地里的蚯蚓是不是也该比外边的多10倍啊？杂草是不是都该长成热带雨林了？那我建议商家，你别卖西瓜了，你直接卖土吧。啊，既然土壤的营养价值高10倍，那我买一斤土回去拌饭吃，我是不是直接就进化成变形金刚了？然后呢，记者问他们要检测证书。啊，你不是土有营养吗？检测报告在哪儿呢？商家说无法提供。啊，你看他们店铺简介啊，写着有机富硒双认证，营养高10倍。我严重怀疑这个双认证是指他们自己认证了2次。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家不仅卖西瓜，50枚有机富硒黑鸡蛋，798块钱，和一个鸡蛋卖16。我感觉都不是在吃鸡蛋了，我在吃金蛋。有机野生苹果8斤，售价998，平均每斤125啊！啊，我是这么讲，当年砸在牛顿脑上那一颗，也就是这个价了吧？那农业专家都震惊了，说从科学角度来讲，单一农产品的营养比普通高10倍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你天天练肌肉，你也不可能变成绿巨人，因为啥？你基因已经锁死了。那西瓜也很委屈，它是瓜，它又不是做代购的，它哪有本事在那儿搞什么营养囤货啊？这土壤营养高10倍，它就是个伪命题。土壤是基质，它又不是营养快线。土壤里元素高，不代表西瓜能全吸进去。那如果真是这样，我在金矿旁边种个西瓜，我是不是能得出金子味的西瓜啊？切开以后，金子里边叭叭叭往外蹦小金豆。如果真有这么神奇的土壤，那我干嘛不种点更值钱的呢？对不对？我种人参，我咔咔大人参，对不对？我营养价值高出10倍，我天哪，挖出来那不上天了？我为什么拿它种西瓜？西瓜这个东西，你跟我说糖分高10倍，那这个西瓜给甜成什么样子？我感觉这西瓜它都不能切呀，一切都往外喷糖浆。而且你吃上一口，血糖直接就往外窜起来，那胰岛素看了都直摇头。这个世界上啊，总有一些商家觉得消费者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你吃完之后，灵魂飞没飞升不知道，反正你钱包是彻底超脱了啊，了无牵挂了，属于是。专家建议，让我估计啊，他们这忙着豆包P图呢。
其实咱话说回来，大家都是成年人，什么营养高十倍啊，如果真能高出十倍的，那大伙天天啥也甭干了，就啃西瓜啊，强身健体啊，补锌补钙补维生素，对不对？那补用什么钙片啊？有网友开玩笑说，这个西瓜要是买回来我得供起来。还有人说，可能这个西瓜真的有什么特殊功效呢，啊，比如说吃了长生不老，如果吃完发现它也就是个甜一点的西瓜，那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倒不是因为心疼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智商啊确实需要补一补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一、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尽早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二、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待体重大于等于2.5公斤，生长发育良好时可接种卡介苗。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用紫外线灯能彻底消毒房间，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效果。紫外线灯确实有一定的消毒作用，其原理是通过高能紫外线破坏微生物低

DNA、RNA 结构杀灭表面病原体。紫外线灯照射的确能够杀死很多病原体，但仅靠紫外线灯很难彻底消毒。

0: 仅凭一盏紫外线灯不可能彻底消毒。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18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

0: 主要内容有：宁德市直机关岗在关键处服务暖民心，福鼎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清风河畔好戏开演，文化惠民点亮鲤鱼溪暑期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报道。宁德市直机关持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聚焦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主责定位，在重点岗位设立党员先锋岗，引导机关党员在政务服务、项目建设、公共服务等重要领域亮身份、建承诺、当先锋、做示范，推动机关改进作风、提升效能。每天早上，宁德市市场监管局下属的中心城区快检实验室工作人员都会到各大市场抽检蔬菜、肉、蛋、水产等食品。快检实验室的抽检范围覆盖中心城区20个农贸市场及3个批发市场，检测项目涵盖农残、兽残、非法添加物等5大类150多项，保障市民菜篮子安全。成立以来，实验室快检量超4.8万批次，有效阻断约700公斤问题农产品流入百姓餐桌。宁德市中心城区快检实验室负责人蓝宇阳：
1: 快检快筛主要是震慑、倒逼商户、规范经营。每天每个市场出售的农产品都是全新的批次，要进行检测工作，形成动态的监督效果，并且通报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处理不合格的农产品。
0: 岗位扎在民生一线，服务送到群众心坎儿。在筑牢菜篮子安全防线的同时，市市场监管局还在登记注册、检验检测等岗位设岗亮牌，简化审批流程，经营主体登记效率提升30%，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快，体验更优。某企业工作人员林少美：
2: 以前跑工商变更股东啦、增资减资这些材料呢就比较麻烦，因为我们对材料不熟悉嘛。然后现在呢，网络上都有这些电子版的，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印下来，然后再送到窗口审核，就不需要跑好几趟，一趟就可以做完了。
0: 服务好不好，窗口见分晓。改革后的市政务服务大厅公安窗口可通过系统核查当事人关联事项并主动提醒，实现多个事项一趟办。到这个窗口办理驾驶证业务的市民叶先生就发现，同一个窗口还可办理身份证业务。市民叶前辉：
3: 以前办事情材料交错的还得反复补，现在工作人员一次性告知流程，当场核对材料，办件手续，不用来回跑反复问。
0: 围绕您好办党建工作品牌，市公安局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行延时、预约、上门等服务和绿色通道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针对办证排队久、往返多、高峰拥堵等问题，组建党员技术攻坚队，打造背包式移动窗口，推动窗口走出去，服务送上门，办事零距离，有效分流窗口压力，提升办事效率。宁德市公安局法制支队行政审批与勤务大队教导员汤雪玉：
4: 我们将持续擦亮服务品牌，拓展预约渠道，联动社区、常联等多方力量，让主动发现、精准服务成为常态。
0: 市行管委政务服务大厅深化党建加政务服务模式，在核心窗口设立党员先锋岗，构建党员骨干服务标杆体系，推行闭环服务机制，各部门窗口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理时长缩短68.2%，群众跑动次数降至0.3次，一趟不用跑占比69.7%。2025年以来，先锋岗累计办理业务超30万件。群众满意率稳定在99.8%以上。本台消息：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历来有夏粮丰收、全年主动的说法。正是早到丰收时节，福鼎市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在福鼎市殿下镇粮食收购点，满载新收早稻的农用车辆有序排起长队，工作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取样抽检、过磅称重等工序，检验合格的稻谷经由传输带筛选除杂后送入粮仓。福鼎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梁义峰：
5: 从整个粮食库的质量来看，应该说跟去年比会略有提高，因为水分我们基本上都控制在12%以内，杂质在1.0以内，造物达到我们国家粮食收购的一个标准。
0: 下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工作的首站，为做好下粮入库，当地提前部署，制定专项工作方案，腾仓并库，整理收购仓容，组织人员深入收购一线监督检查，做到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切实保障粮食质量安全与储存安全。福鼎市发改局副局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周希梯：
6: 下粮的任务是3500多吨，目前我们全市收购点有两个，一个是店家证，一个泰姆山证，我们从18号开始收购，目前整个收购情况进展比较顺利。
7: 本台消息，近日农村青年致富种子工程花果香坦阳功夫制作技艺培训班在福安举办，培训班立足福安红茶产业发展实际，紧扣市场消费升级趋势，邀请业内专家授课，详细讲解花果香红茶工艺原理、品质优势与消费前景，围绕茶叶尾雕、温控发酵、精准烘焙、香气留存等核心技术细化教学，内容贴合生产实际，实用性强。参训学员关雅文：
8: 现场专家实操演示，细节讲解很到位，让我彻底弄懂了花果香坦阳功夫红茶制作的关键点。
7: 福安市持续擦亮农村青年致富种子工程品牌，聚焦坦阳功夫等优势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相关专业技能培训，培育更多懂技术、善经营、能带动的青年新农人，赋能产业升级，激活乡村振兴动力。
9: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本台记者陈威宇报道，8月2号，您好清华学路扬帆主题沙龙活动举办，吸引我市70余名高中学生参加，清华大学研究生实践团队15名队员分享数学、物理、英语高效学习方法与备考思路，并结合自身求学经历与在场高中生探讨自律培养、直面挫折等成长话题。
0: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报道，近日山东科技大学暑期三下乡实践团到宁德开展基层调研，实践团成员先后走进宁德时代、上汽宁德基地、斯克奇等企业，近距离观摩现代化生产线与科技创新成果，在调研中拓宽视野，连接所学与所用，在真实场景中深化认识，积累思考，在创新发展的实践中探寻专业学习的方向与价值。
7: 本台消息，清风河畔异月李溪闽东之光文化惠民演出近日在周宁县鲤鱼溪景区举办，舞蹈、独唱、器乐演奏轮番上演，为当地群众与外地游客打造沉浸式视听盛宴。演出持续秉持文化惠民、文旅融合、互动共享理念，依托鲤鱼溪荷塘山水实景，融合闽东畲族特色，开展惠民演绎，既丰富市民游客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景区文旅市场。演出每周六常态化上演，将持续至8月31号。
0: 本台消息，近日柘荣县柳城大众合唱团举办81建军节主题歌咏活动，长征、为了谁、送战友、军歌联唱、军民与水一家亲等歌曲致敬人民子弟兵，用文艺力量厚植军民与水深情。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德市直机关岗在关键处服务暖民心，福鼎下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清风河畔好戏开演，文化惠民点亮鲤鱼溪暑期夜。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

0: 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

0: 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

0: 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

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

0: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9: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8: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0: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5: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5: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2: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

0: 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3: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3: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7: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6: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0: 摩洛哥2号称。

0: 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 I want your food.
3: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Why I want to?
1: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0: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4: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0: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20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用紫外线灯能彻底消毒房间，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效果。紫外线灯确实有一定的消毒作用，其原理是通过高能紫外线破坏微生物 DNA、RNA 结构，杀灭表面病原体。紫外线灯照射的确能够杀死很多病原体，但仅靠紫外线灯很难彻底消毒。一方面，紫外线的穿透能力很弱，一张纸就能阻挡紫外线，所以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仅限于能被直接照射到的物体表面，它无法穿透物体杀灭内部病菌。另一方面，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也与物体和紫外线灯的距离和时间有关。对一个房间来说，存在太多的光照死角，仅凭一盏紫外线灯不可能彻底消毒。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流动的故事。就什么意思呢？作者也说了，说万物有灵，花木有枝啊。他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说，能感受并回应你为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儿。哎，你说这是园丁的快乐吧？
1: 对，而且他说无数张喜气洋洋的脸转向我，他看到那些小花的时候，他像是看到无数张喜气洋洋的脸转向我，似乎在用祝福的眼睛看着我。其实有时候你发现了吗，人的这种快乐，人的这种喜悦，实际上很多的时候也是自己去创造，自己去营造的。而且就是你在这个日常的跟这种植物的这种互动当中，跟这种我们周遭的一些事物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我们的心情影射到周遭的事物当中，那周遭的这种美好也会回馈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有益健康，有益身心健康的一些日常活动。
0: 哎，所以就像您说的，四季的花朵呢，总是给西利亚这种特别丰盛的回报。他书中这样说呀，在我看来，在造物主的奇妙宇宙中的所有奇妙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在空地上种下一颗种子所产生的结果更让我惊讶的了。就是所谓从无到有嘛，就是他说日日有希冀，日日有期待，日日有憧憬，他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带给他奇迹，他特别的享受这个过程。
1: 对，所以照料这些花草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个事情。所以在他的园子里向日葵，有向日葵，那向日葵就是一直在向阳生长，仿佛是照亮了他花园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就是相思竹，粉红色的小花看上去明亮又甜美，福禄考的花呢散发着光芒。所以在他的那块小花园的土地上，还有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万物生辉的
0: 对
1: 一种感觉。然后他种下了花草，仿佛也种下了希望。
0: 甚至他说他很喜欢干活的工具啊，他说园丁的本能深深植入我的灵魂。他说比如说铁叉，然后锄头、靶子、泥铲、喷壶，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真的是沉迷于园丁的生活。反正你看到他这个文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1: 对，他说
0: 纯粹的人，
1: 他说对我来说，在地上种下一粒种子本身就是美好的，我总是带着喜悦和极大的敬畏去做这件事儿。他怀着喜悦去观察植物的个性如何呈现出来，种子如何挣脱囚禁自己的种壳，从中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是根，负责抓住泥土让自己挺立并吸收养料，另一只手伸出去寻找光，向上攀爬，痛饮微风和阳光，实现它完整的生命之美。就是从这些花草当中，他一方面看到那种非常可爱的那些生长的姿态，同时呢，他也做一些联想。而且因为本身我觉得他是一个诗人，通过一种诗意的一种语言来表达出来，所以他的文字让人读起来我觉得也是赏心悦目吧。
0: 对，他在书中呢其实也反复的提到哈，说我太爱我的花园了。他说我在花园的花床上收集种子，与我心爱的鸟儿一起分享。这不就是诗吗？
1: 对，
0: 对吧？我觉得真的像诗一样的语言。我在花园的花床上收集种子，与我心爱的鸟儿一起分享。
1: 对，
0: 这个画面太美了。
1: 我觉得这种诗意其实就是在他的心里，
0: 哎，
1: 从他的那个心灵当中流淌而出。再加上我觉得他行动上一直是就是对这个植物、对花草，然后赋予了一种由衷的一种热爱，所以他是怀着一种极大的热情，然后到这片他的岛上的这一片小花园里，所以就是把他的小花园是装点的姹紫嫣红。
0: 另外一位作者我觉得咱们也得介绍一下，因为如果您打开这本书，您会深深的被他的画所感染啊，就是这个岛上花园的画真的很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画家柴尔德哈萨姆，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印象派画家。他的画作呢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这些文化机构收藏。他是西利亚的朋友啊，
1: 对，
0: 当然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算度假客吧，
1: 常客，
0: 也是他的朋友经常过来，持续在这座岛上绘画近三十年，

0: 留下了岛上花园的一个永恒的影像。有评论家说呀，说哈萨姆绘画这座海岛和花园的这个创作呀，使他在美国印象派中的位置就如同莫奈的花园风景画在法国印象派中的位置，这个已经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
1: 对，还真是。如果说翻开这本书的话，一方面是被这个西利亚的这种诗一样的语言所吸引，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被这个柴尔德·哈萨姆的这个画所震撼，因为里边的画就是跟这本书的主题还有西利亚的文字，我觉得相得益彰。他的插画呢，其实他就是这个人曾是这个岛上花园的一个座上宾，他被阿普尔多尔岛和西利亚的花园所吸引，每年都来到这里写生画画，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天气和不同的际遇里，他都留下了他自己的一些作品。而且他这个作品是从花园和海岛的各个角度留下来的，他是写生留下来的，所以就是说到今天也成了一种永恒的记忆，伴着这个西利亚的文字来到我们面前。你比如说它里边的插图里边有夏末蜀葵是画的一些花了，然后还有门口眺望，就是从门口看上去有鲜花有大海这样的角度，还有晨星，就是在清晨的时候一些海边花园的一些场景。另外就是还有玉美人儿，然后肖尔斯群岛、月光、肖尔斯群岛、清晨、肖尔斯群岛、西风、肖尔斯群岛等等吧，就是肖尔斯群岛的这个系列的作品。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岛上的包括一些峡谷啊、一些岩石、一些海湾，还有这个岛上的一些帆船、礁石等等吧。所以他把这个不但是记下了这个西利亚的这个岛上花园，而且从这个花园看过去的一些大海的景象和小岛的景象都给描绘了出来，用他同样就是诗一样的画笔的这样的艺术的语言给描绘出来。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语言美，还有它的插图非常的美，
0: 插图非常的美。因为两位都是艺术家，一位是诗人散文家，另外呢一位是画家，同样的一个岛，同样的花，同样的自然景色，同样的大海，同样的山，我觉着只是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而已。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当你看着它的文字再对照着画，又会产生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馈赠吧，应该说是一种礼物，对吧？包括我看这个书里边也提到了，说很多人也到了他的这个花园啊去参观啊，因为就是世界各地的爱花人知道这个西利亚有这么一个小花园之后呢，都会想去看一看。大家上岛之后呢，也会惊叹他的花园之美，然后向他请教取经啊，说你怎么弄这么漂亮。西利亚他每次回答只有一个字，就是 love。就是爱，是吧？
1: 对，
0: 他说植物开花花园繁盛的秘籍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因为他强烈的觉知到植物对爱是有意识的，他们会对爱做出回应，给予回报啊。就是西利亚他对花似乎多了一些天赋的感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就像音乐家、画家、诗人一样，真正爱花的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他是为这苦海中的幸福而生的，是大地能给予他的孩子最纯粹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宁静的、天真的，也是令人振奋的、永恒的。
1: 在他看来呢，这个自然花草的确是有着某种抚慰人心的力量。那他呢，就是对这个他花园里的花草倾注了爱，那么这些花草也回报给他了爱。就是这本书就是诗人和画家共同构筑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艺术的世界。虽然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主题，但是又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艺术享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通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德市直机关岗在关键处服务暖民心；福鼎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清风河畔好戏开演，文化惠民点亮鲤鱼溪暑期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报道。宁德市直机关持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聚焦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主责定位，在重点岗位设立党员先锋岗，引导机关党员在政务服务、项目建设、公共服务等重要领域亮身份、建承诺、当先锋、做示范，推动机关改进作风、提升效能。每天早上，宁德市市场监管局下属的中心城区快检实验室工作人员都会到各大市场抽检蔬菜、肉、蛋、水产等食品。快检实验室的抽检范围覆盖中心城区20个农贸市场及3个批发市场，检测项目涵盖农残、兽残、非法添加物等5大类150多项，保障市民菜篮子安全。成立以来，实验室快检量超4.8万批次，有效阻断约700公斤问题农产品流入百姓餐桌。宁德市中心城区快检实验室负责人蓝宇阳：
4: 快检快筛主要是震慑、倒逼商户规范经营，每天每个市场出售的农产品都是全新的批次，要进行检测工作，形成动态的监督效果，并且通报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处理不合格的农产品。
3: 岗位扎在民生一线，服务送到群众心坎儿。在筑牢菜篮子安全防线的同时，市市场监管局还在登记注册、检验检测等岗位设岗亮牌，简化审批流程，经营主体登记效率提升30%，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快，体验更优。某企业工作人员林少美：
5: 以前跑工商变更股东啦、增资减资这些材料呢就比较麻烦，因为我们这材料不熟悉嘛，然后现在呢网络上都有这些电子版的，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印下来，然后再送到窗口审核，就不需要跑好几趟，一趟就可以做完了。
3: 服务好不好，窗口见分晓。改革后的市政务服务大厅公安窗口可通过系统核查当事人关联事项并主动提醒，实现多个事项一趟办。到这个窗口办理驾驶证业务的市民叶先生就发现，同一个窗口还可办理身份证业务。市民叶前辉：
6: 以前办事情材料交错的还得反复补，现在工作人员一次性

0: 告知流程，当场核对材料，办件手续，不用来回跑，反复问。
1: 围绕您好办党建工作品牌，市公安局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行延时、预约、上门等服务和绿色通道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针对办证排队久、往返多、高峰拥堵等问题，组建党员技术攻坚队，打造背包式移动窗口，推动窗口走出去，服务送上门，办事零距离，有效分流窗口压力，提升办事效率。宁德市公安局法制支队行政审批与勤务大队教导员汤雪玉：
2: 我们将实际擦亮服务品牌，拓展预约渠道，联动社区、常联等多方力量，让主动发现、精准服务成为常态。
1: 市行管委政务服务大厅深化党建加政务服务模式，在核心窗口设立党员先锋岗，构建党员骨干服务标杆体系，推行闭环服务机制，各部门窗口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理时长缩短 68.2%， 群众跑动次数降至 0.3 次，一趟不用跑占比 69.7%。 2025年以来，先锋岗累计办理业务超30万件，群众满意率稳定在 99.8% 以上。本台消息，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历来有夏粮丰收、全年主动的说法。正是早到丰收时节，福鼎市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在福鼎市殿下镇粮食收购点，满载新收早稻的农用车辆有序排起长队，工作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取样抽检、过磅称重等工序，检验合格的稻谷经由传输带筛选除杂后送入粮仓。福鼎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梁义峰：
3: 从整个粮食入库的质量来看，应该说跟去年比会略有提高，因为水分我们基本上都控制在12%以内，杂质在1.0%以内，稍微达到我们国家粮食收购的一个标准。
1: 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工作的首站，为做好夏粮入库，当地提前部署，制定专项工作方案，腾仓并库，整理收购仓容，组织人员深入收购一线监督检查，做到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切实保障粮食质量安全与储存安全。福鼎市发改局副局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周希梯：
4: 夏粮的任务是3500多吨，目前我们全市收购点有两个，一个是店家镇，一个太姆山镇，我们从18号开始收购，目前整个收购情况进展比较顺利。
5: 本台消息，近日农村青年致富种子工程花果香坦阳功夫制作技艺培训班在福安举办，培训班立足福安红茶产业发展实际，紧扣市场消费升级趋势，邀请业内专家授课，详细讲解花果香红茶工艺原理、品质优势与消费前景，围绕茶叶萎凋、温控发酵、精准烘焙、香气留存等核心技术细化教学，内容贴合生产实际，实用性强。参训学员关雅文：
6: 现场专家实操演示，细节讲解很到位，让我彻底弄懂了花果香坦阳功夫红茶制作的关键点。
5: 福安市持续擦亮农村青年致富种子工程品牌，聚焦坦阳功夫等优势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相关专业技能培训，培育更多懂技术、善经营、能带动的青年新农人，赋能产业升级，激活乡村振兴动力。
7: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陈威宇报道，8月2号，您好清华学路扬帆主题沙龙活动举办，吸引我市70余名高中学生参加。清华大学研究生实践团队15名队员分享数学、物理、英语高效学习方法与备考思路，并结合自身求学经历，与在场高中生探讨自律培养、直面挫折等成长话题。
1: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报道。近日，山东科技大学暑期三下乡实践团到宁德开展基层调研， 实践团成员先后走进宁德时代、上汽宁德基地、斯克奇等企业，近距离观摩现代化生产线与科技创新成果，在调研中拓宽视野，连接所学与所用，在真实场景中深化认识，积累思考，在创新发展的实践中探寻专业学习的方向与价值。
5: 本台消息，清风河畔逸悦里溪闽东之光文化惠民演出近日在周宁县鲤鱼溪景区举办，舞蹈、独唱、器乐演奏轮番上演，为当地群众与外地游客打造沉浸式视听盛宴。演出持续秉持文化惠民、文旅融合、互动共享理念，依托鲤鱼溪荷塘山水实景，融合闽东畲族特色，开展惠民演绎，既丰富市民游客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景区文旅市场。演出每周六常态化上演，将持续至8月31号。
1: 本台消息，近日柘榕县柳城大众合唱团举办八一建军节主题歌咏活动，长征、为了谁、送战友、军歌联唱、军民与水一家亲等歌曲致敬人民子弟兵，用文艺力量厚植军民与水深情。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德市直机关岗在关键处服务暖民心，福鼎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清风河畔好戏开演，文化惠民点亮鲤鱼溪暑期夜。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有人说呀，收藏真正的乐趣不是升值，而是在于研究。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天津藏家张用秀收藏杂项的故事。中国传统的折扇，扇骨呢一般用竹木制作，少见的有象牙呀、兽骨、牛角、漆雕等等。竹制的扇骨除了常见的玉竹啊、白竹啊，还有像类似于棕竹、香妃竹、佛肚竹等等名贵的品种。木质的有紫檀、白檀、黄杨、陶丝、鸡翅、楠木等等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传世的古董文物当中，扇面书画除了讲究名家徽豪，扇骨的制作也是极尽奢华。紫檀、乌木、玳瑁、象牙、斑竹、兽骨争艳斗奇，羊雕、微雕、镶嵌、修漆、烫花、手绘，锦上添花。张用秀啊，曾经有十柄真品的扇骨，后来全部遗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也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
6: 竹刻扇骨，穷工极巧，古雅别致，令人叫绝。作为杂项收藏者和文玩爱好者的张用秀，对于竹刻扇骨那是钟爱有加。然而从几年前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儿以后，每每的见到古玩店里摆的扇骨，张用秀心里就有一阵阵酸痛的感觉，总会产生一种对往事不堪回首的心情。折扇是由扇骨和扇面两部分组成的，按照古玩行的习惯，扇面属于字画类，扇骨则归之于竹木牙角杂项类。张用秀从20多年前就喜欢收藏折扇，或存成扇，或存扇面，或存扇骨。有时候遇到成扇，扇面已经破烂不堪了，而扇骨不损且雕工极佳，张用秀就把旧扇面淘汰，专以扇骨收存。多年的苦心搜罗和积累，竟然也收藏了10余柄竹刻扇骨。张用秀收藏的扇骨文人气息特别的浓郁，有一柄16档的扇骨，上边镌刻着近代书法篆刻大家王福

长书写的小篆阴文和赵书儒画的秋葵，也是阴文浅刻。另有一柄十六档扇骨，阳刻清代实地古钱，金石味道浓厚，是一位老先生十年前匀给张永秀的。还有一柄和尚头的扇骨，为刘青山水，刘青乃用竹枝青云留作微微高起之花纹，而以去云立竹基为地，竹云结如玉，竹基有绿纹，竹云色浅，年久且微黄，竹基则年愈久而色愈深。张用秀的那两柄刘青竹刻扇骨，是他在古玩市场地摊上偶然发现的，画面不但有山水人物，而且雕有工细严整的殿阁楼台。张用秀时常拿在手里婆娑盘玩，其外表更显出了一种金黄色的亮丽。张用秀的这些竹刻扇骨虽非件件是精品，但却来之不易，并且已略成气候。199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有位杂志社的汤某找到了张永秀家。张永秀是这位姓汤的先生为藏界同好，请他观看了自己的藏品，其中也包括这十余柄竹刻扇骨。没过多久，这位汤先生下海了，在北京办起了一家古董珍玩拍卖公司。他特意拜托张用秀在天津帮他征集拍品，张用秀为人忠实，不负友人重托，四处奔走，动员诸多藏家把他们的古玩藏品送到了汤先生的公司参加拍卖。汤先生的拍卖公司越干越火，然而他对张用秀并无感激之意，既没有打电话问候，也没寄过一封表达感谢的信件。突然有这么一年秋天，这位姓汤的突然从北京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匆匆忙忙地对张永秀说：哎，我现在拍品不足，你能不能把你收藏的扇骨来个整体拍卖呀？朋友遇到了困难，哪能坐视不管呢？虽然张永秀不太情愿，还是忍痛将那十柄扇骨亲自送到了北京，充实了那位汤先生的秋季拍卖会。十柄扇骨，汤先生将底价定为2000元，实在太少了。但是张用秀考虑到拍卖的时候买家在竞争中会向上递价，便没有和他计较。等回到了天津，这位汤先生给张用秀又打来了长途：哎，你那些扇骨我自己想要，你就按底价卖我吧。张用秀想念朋友，注意情面，明知公开参加拍卖肯定能提升价钱，却凭着一股的义气当即就答复了：既然你喜欢呢，你就按底价留下吧，大家伙都是好朋友，没什么可讲的了。张永秀20年来辛辛苦苦积攒的那些个心爱的扇骨，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没了。事后有位知情人士悄悄地告诉张用秀，那姓汤的朋友结交了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陆某人，姓陆的那小子听说收藏能见大量，便选中购藏扇骨这个冷门，准备大抓一把。姓汤的那位向姓陆的那位表示手里正好有十柄竹刻扇骨准备出手，索价10000元。眼瞧着那姓陆的急于要货，那姓汤的小子顺利的就从你手里头拿到了那十柄扇骨，一转手10000块钱卖给姓陆的了。张永秀听完这话也只是微微一笑，收藏是有学问的，而且是门包罗万象的学问，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藏更是与商品交易息息相关。

0: 那位姓汤的朋友正是抓住了张永秀的弱点，利用张永秀的藏品，转眼间从他身上赚取了8000元的黑心钱。哎，他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这也说明了古玩交易中的严酷，说明了张永秀当时对这种严酷是多么的缺乏认识，并且无知到了极点。值得一提的是，张永秀那十柄竹刻扇骨当中有一柄还是新品，扇骨虽新却有特殊的意义，那是10多年前书法家龚望先生撰写行书，再由龚老转交书画家冯谦谦先生画菊花，两位先生书画合璧，由冯先生奏刀，且落有用秀氏兄署之上款，是专为张永秀特制的竹刻扇骨。如今二老都已经作古了，这件物品更显得珍贵了。还有几柄扇骨扇钉已经损坏了，但据张永秀所知，上世纪50年代一些城市有专门修扇子的小店铺，有画店兼修旧扇子的，也有挑担修扇子烫轴的，后来都很难瞧见了。张永秀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市面上一旦出现了烫轴的，他就立刻把那几柄扇钉受损的扇骨拿去修理，这也许啊也是一种乐趣。可是张永秀再也没有享受这种乐趣的权利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天津的收藏家张用秀。这个故事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3: 后来这行里传出消息来，说下海经商的汤某捅了个大娄子。北京有位老太太收藏了一副齐白石的贝叶草虫大中堂，说是已故老头子留给她的，她一直没卖，用行里的话讲就是没见过天的东西。因老太太是后续的女儿，年纪不大，准备出国深造，急需一笔钱，便将那幅画送到了汤某的拍卖公司委托拍卖。拍卖本来讲究公平公正公开，这姓汤的呢却利令智昏，明知故犯，未将这画拿到拍卖会上，而是偷偷的卖出了一个大价钱，私下交易不说，还暗中扣了老太太的钱。老太太察觉了这其中的猫腻，一纸诉状将这姓汤的小子告上了法庭。汤某吃了这场官司，声名狼藉，从此一蹶不振。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5: 哦，
4: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5: 啊，
4: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5: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4: 哎，
5: 买个铜钱啊、
4: 嗯，
5: 捡个瓷片啊、
4: 嗯，
5: 自得其乐。
4: 哎，
5: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砚台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必备工具，它呢不仅是文房用品，由于其性质坚固，传百世而不朽，又被历代文人呢作为珍玩藏品之选。很多人收藏古砚觉得必须得上拍卖会，其实啊就是在小古董店或者是地摊上面。张用秀先生也曾经啊收到了一方刘墉雕刻砚名的一方古砚，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张用秀作为一名古董爱好者，一向以为在旅游文化市场不会买到真正的文玩器物，即便碰到一两件也是上不了档次的文物垃圾。但是有一次在那堆积如山的新货行货当中，张用秀居然捡到了一方有刘罗锅子砚名的清代端砚。关于这方端砚，还得从那一年春节前谈起。天津有个旧俗，每到年关，人们都要逛一逛老城东门外的天后宫，并照例到宫南宫北转悠转悠。那天张用秀到这里本是想体会一下年味儿，走进了一家画店，没想到在里间屋一个隐蔽的货架子上有一方品格不凡的老端砚静静地横卧在那儿。

这一方带有包浆并配有原装红木盒的旧砚，造型颇为不俗，砚呈椭圆形，砚池上方一片带有清晰叶脉的绿叶下露出一串大小不一的葡萄，凹凸随形，活灵活现，宛如监工带血的中国画。令人叫绝的是，那三株稍大一点的葡萄则是用端石的天然石眼撬作而成，周围点缀着几株葡萄，或隐或现，那串葡萄的下方刻出一缕卷曲飘柔富有动感的幔，生动而又传神。更让人感兴趣的还是砚背上那出自清代大学者刘墉刘罗锅之手的砚名，名曰彩毫应染炉烟细，青枝早结蕊珠心，嘉庆新有冬之月，石安居士。后卷洋文小传刘墉印，刻工流畅，深浅合度，精而古雅，看起来好似一种享受，简直舒服极了。刘墉字崇儒，号石安，山东诸城人。中央电视台曾连续播出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想来人们对他并不生疏。他是清朝大臣刘统勋的儿子，乾隆进士，由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此人工于书法，初学董其昌，既学苏轼，晚年学钟繇、颜真卿，又钻研葛铁，功力很深，用墨厚重，笔法外柔内刚，貌风古劲，与翁方刚、王文志、梁山周并称为四大家。包世臣评价，进士小真书以诸城为第一，这诸城说的就是刘墉。刘墉既是书法家，还是藏砚家，他与同时代的大学者文学家纪晓岚都好叙砚，互相赠送，甚至互相攘夺。纪晓岚在一砚名中曾风趣地写道：城内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仅不如，谁见空斋凭砚使，白头相对两尚书。壬子年二月，刘墉记述：晓岚爱于文砚，因赠之，而我以名曰十里甚密石骨冈，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最相当。甲子年五月，纪晓岚在一方砚上作名：太平倾向不以声色获利相金，而唯以此事为笑乐，待意后来之佳话于形象，勾画出刘墉和他对砚的雅号。因刘墉喜刻砚名，后人在砚上仿他砚名的特别多，由此推断这方葡萄纹砚上的铭文不一定是刘墉真名，但也不能断定它就是假的。观砚名上的书法笔画肥厚而飘逸，庄重而不严肃，字字独立，笔笔稳健，且并无后来补刻之嫌。查嘉庆辛酉为嘉庆六年，也就是1801年，刘墉82岁，距他去世还有3年，可见年款与实际也并不矛盾。退一步说，姑且不必理论砚名的真伪，但从它的造型、纹饰和雕工上看，这也是一方极有品位的古砚。说到砚的身份，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它的售价。按照常规，好东西必然有好价，本来可以在大型拍卖会上登堂入室的，却挤在了一堆行货中，已经够委屈他的了。再一询价，您猜怎么着？主人对他的估价并不高，先报5000，后来张用秀一对付，3000块钱便拿到了自己手里头，成了张用秀的囊中之物了。张用秀急不可待，把他送到了古砚鉴定家蔡鸿儒那儿，请摊过目。蔡老师一

0: 亦是爱不释手，说：“哎呀，确实是清代的端砚，雅而不俗，招人喜欢。”张仲秀又请他评估，他说：“按现在的行情，怎么也能卖个几万块钱。”
1: 您听啊，能够在这个行货堆里边找着这么好的一个古砚，其实啊，用的还是什么呀？知识储备，还是一双慧眼。可是问题又来了，那么这方古砚怎么会被店主放到行货堆里头，让张永秀给捡了漏了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猛的音乐原本以快歌为主，以配合舞台上充满青春活力的跳舞男孩形象，而后来引人注目的焦点渐渐移到近代破晓，一加一加一的爱断句，不走回头路，再会了空虚这类中慢版曲子上，也是体现了草蜢成熟感性的一面。

0: 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精神的支柱。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学会独立行走，它会让你走得更坦然一些。
1: 背上新的书包，装满透明问号，穿越过现实。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

出道多年，弦子的个性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以不得不爱在歌迷的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后来又到了舍不得，令人难以忘怀，再后来专辑看走眼表现得尤为突出，主打感情牌，而逆风的蔷薇无论在形象还是气质上都透露出一股摇滚范儿。

0: 零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我们一直在一起，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

0: 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五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0: 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

0: 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出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 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8: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9: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9: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9: 出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

0: 量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7: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8: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7: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9: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7: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0: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7: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7: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

0: 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

0: 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

0: 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周祖义讲话。
1: 中共福建省委11届10次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2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福州召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福州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委委员69人，省委候补委员12人，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党的20大代表和省第11次党代会代表中的部分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等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周祖义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周祖义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周祖义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并讲话。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1届9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基本平稳、稳中提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着力创造高品质生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把握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强化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创新型省份建设走深走实。14五以来，全省创新资源加速整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良好创新生态加速打造，区域协同格局加速形成，创新基础愈加稳固，支撑愈加坚实，活力愈加迸发，态势愈加向好。但当前全省创新驱动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挑战，科技创新原动力、创新主体竞争力、体制机制驱动力、创新要素吸引力等有待增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是全省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攻坚期。新征程上要坚持把创新摆在新福建建设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创新型省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更好实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15五乃至更长时期福建各项工作奋勇争先再上台阶打牢根基。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依托、以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保障、积极构建市场导向、应用为先、数字赋能、双碳引领、山海协作、两岸融通、海纳百川、敢为人先、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7%以上，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凸显，55X 产业集群关键技术自给能力显著增强，争创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明显提升，闽台创新融合迈出新步伐。到2035年，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综合创新实力跻身全国第一梯队，闽台创新融合更加深入，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充分彰显。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聚焦创新第一动力、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要注重打基础、立长远，围绕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发扬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保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韧劲儿，强化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壮大创新集群、产业集群，推动全链条贯通、全领域覆盖、全要素融通、全方位保障，形成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与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互融共促新格局，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点在于紧抓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四梁八柱，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紧紧扭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牵引带动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全方位创新。要坚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推动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依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要坚持以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保障，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全省进一步形成尊重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浓厚氛围。全会强调要深化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优供给，有组织推进面向科学前沿的原创性基础研究，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深入实施重大科技攻关行动，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体系，打造面向未来辐射全省的创新策源地，突出强主体，制度化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梯度化培育创新型企业群体，链条化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造企业主导多元协同的产业创新聚集地，突出促转化，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应用行动，用好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福建等平台载体，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促进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源有效衔接，打造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成果优选地，突出优布局，推动福州厦门双核融入全国创新链，发挥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沿海城市协同创新，因地制宜推进各地科技创新，打造双核引领、一带聚合、多区支撑的区域创新高地，构建闽台科技创新融合体系，更好服务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会强调要深化两创融合，积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势能，统筹科技供给和需求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聚焦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抓创新，围绕打造 55X 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梯次升级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聚焦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抓创新，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强化服务供给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聚焦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抓创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关键农机装备等重点领域科技推广应用，深化完善科技特派员等制度，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抓创新，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筑牢产业创新发展底座支撑，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结合数字福建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产业质改数转网联，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会强调要深化发展方式创新，拓展绿色低碳发展新优势，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持续

0: 推进电动福建建设，加快风光储氢核核心技术攻坚突破，打造东南沿海清洁能源基地。全会强调，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生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通堵点，破除壁垒，推动创新源泉充分涌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构建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体系，突出以科技发展和产业需求为牵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科教融会和产研融合为重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赋能松绑和支持创新为导向，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积极探索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模式，提升企业家，特别是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市场环境，完善市场准入、审批、监管等制度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破解新兴领域体制政策瓶颈问题，着力培育创新文化，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着力扩大科技交流合作，对接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健全闽港闽澳科技合作机制，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全会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全面领导，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强化系统观念、全局思维，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政策规划，抓好推进落实，以言之又言、实之又实的作风抓创新，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统筹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奋发有为推进第三季度工作，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共福建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福州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正确政绩观要求，紧紧围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新篇章，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全面总结十一届省委的工作，进一步明确今后五年我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选举产生中共福建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和中共福建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动员和团结全省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为顺利实现我省“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而努力奋斗。福建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是我省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 出席大会的代表540名，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各选举单位将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和省委安排，认真做好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确保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确保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两委真正成为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砥砺前行，乘势而上，团结奋斗，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2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0: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折主。
2: 需要弘扬
3: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5: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4: 欢迎收听 FM 101.7
5: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6: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德市直机关岗在关键处服务暖民心，福鼎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清风河畔好戏开演，文化惠民点亮鲤鱼溪暑期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报道。宁德市直机关持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聚焦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主责定位，在重点岗位设立党员先锋岗，引导机关党员在政务服务、项目建设、公共服务等重要领域亮身份、建承诺、当先锋、做示范，推动机关改进作风，提升效能。每天早上，宁德市市场监管局下属的中心城区快检实验室工作人员都会到各大市场抽检蔬菜、肉、蛋、水产等食品。快检实验室的抽检范围覆盖中心城区20个农贸市场及3个批发市场，检测项目涵盖农残、兽残、非法添加物等5大类150多项，保障市民菜篮子安全。成立以来，实验室快检量超4.8万批次，有效阻断约700公斤问题农产品流入百姓餐桌。宁德市中心城区快检实验室负责人蓝宇阳：
7: 快检快筛主要是震慑、倒逼商户规范经营，每天每个市场出售的农产品都是全新的批次，要进行检测工作，形成动态的监督效果，并且通报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处理不合格的农产品。
6: 岗位扎在民生一线，服务送到群众心坎儿。在筑牢菜篮子安全防线的同时，市市场监管局还在登记注册、检验检测等岗位设岗亮牌，简化审批流程，经营主体登记效率提升30%，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快，体验更优。某企业工作人员林少美：
8: 以前跑工商变更股东啦、增资减资这些材料呢就比较麻烦，因为我们对这材料不熟悉嘛。然后现在呢，网络上都有这些电子版的，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印下来，然后再送到窗口审核，就不需要跑好几趟，一趟就可以做完了。
6: 服务好不好，窗口见分晓。改革后的市政务服务大厅公安窗口可通过系统核查当事人关联事项并主动提醒，实现多个事项一趟办。到这个窗口办理驾驶证业务的市民叶先生就发现，同一个窗口还可办理身份证业务。市民叶前辉：
9: 以前办事情材料交错的还得反复补，现在工作人员一次性告知流程，当场核对材料，办件手续，不用来回跑，反复问。
6: 围绕您好办党建工作品牌，市公安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行延时、预约、

0: 上门等服务和绿色通道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针对办证排队久、往返多、高峰拥堵等问题，组建党员技术攻坚队，打造背包式移动窗口，推动窗口走出去，服务送上门，办事零距离，有效分流窗口压力，提升办事效率。宁德市公安局法制支队行政审批与勤务大队教导员汤雪玉：
1: 我们将持续擦亮服务品牌，拓展预约渠道，联动社区、常联等多方力量，让主动发现、精准服务成为常态。
0: 市行管委政务服务大厅深化党建加政务服务模式，在核心窗口设立党员先锋岗，构建党员骨干服务标杆体系，推行闭环服务机制，各部门窗口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理时长缩短 68.2%， 群众跑动次数降至 0.3 次，一趟不用跑占比 69.7%。 2025年以来，先锋岗累计办理业务超30万件，群众满意率稳定在 99.8% 以上。本台消息，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历来有夏粮丰收、全年主动的说法。正是早到丰收时节，福鼎市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在福鼎市殿下镇粮食收购点，满载新收早稻的农用车辆有序排起长队，工作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取样抽检、过磅称重等工序，检验合格的稻谷经由传输带筛选除杂后送入粮仓。福鼎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梁义峰：
2: 从整个粮食入库的质量来看，应该说跟去年比会略有提高，因为水分我们基本上都控制在12%以内，杂质在1.0以内，作物达到我们国家粮食收购的一个标准。
0: 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工作的首站，为做好夏粮入库，当地提前部署，制定专项工作方案，腾仓并库，整理收购仓容，组织人员深入收购一线监督检查，做到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切实保障粮食质量安全与储存安全。福鼎市发改局副局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周希梯：
3: 夏粮的任务是3500多吨，目前我们全市收购点有两个，一个是殿下镇，一个太姆山镇，我们从18号开始收购，目前整个收购情况进展比较顺利。
4: 本台消息，近日农村青年致富种子工程花果香坦阳功夫制作技艺培训班在福安举办，培训班立足福安红茶产业发展实际，紧扣市场消费升级趋势，邀请业内专家授课，详细讲解花果香红茶工艺原理、品质优势与消费前景，围绕茶叶萎凋、温控发酵、精准烘焙、香气留存等核心技术细化教学，内容贴合生产实际，实用性强。参训学员关雅文：
5: 现场专家实操演示，细节讲解很到位，让我彻底弄懂了花果香坦阳功夫红茶制作的关键点。
4: 福安市持续擦亮农村青年致富种子工程品牌，聚焦坦阳功夫等优势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相关专业技能培训，培育更多懂技术、善经营、能带动的青年新农人，赋能产业升级，激活乡村振兴动力。
6: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陈威宇报道，8月2号，您好清华学路扬帆主题沙龙活动举办，吸引我市70余名高中学生参加。清华大学研究生实践团队15名队员分享数学、物理、英语高效学习方法与备考思路，并结合自身求学经历，与在场高中生探讨自律培养、直面挫折等成长话题。
0: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报道。近日，山东科技大学暑期三下乡实践团到宁德开展基层调研，实践团成员先后走进宁德时代、上汽宁德基地、斯克奇等企业，近距离观摩现代化生产线与科技创新成果，在调研中拓宽视野，连接所学与所用，在真实场景中深化认识，积累思考，在创新发展的实践中探寻专业学习的方向与价值。
4: 本台消息，清风河畔异月里溪闽东之光文化惠民演出近日在周宁县鲤鱼溪景区举办，舞蹈、独唱、器乐演奏轮番上演，为当地群众与外地游客打造沉浸式视听盛宴。演出持续秉持文化惠民、文旅融合、互动共享理念，依托鲤鱼溪荷塘山水实景，融合闽东畲族特色，开展惠民演绎，既丰富市民游客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景区文旅市场。演出每周六常态化上演，将持续至8月31号。
0: 本台消息，近日柘榕县柳城大众合唱团举办81建军节主题歌咏活动，长征、为了谁、送战友、军歌联唱、军民与水一家亲等歌曲致敬人民子弟兵，用文艺力量厚植军民与水深情。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德市直机关岗在关键处服务暖民心，福鼎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清风河畔好戏开演，文化惠民点亮鲤鱼溪暑期夜。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一、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尽早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二、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待体重大于等于2.5公斤，生长发育良好时可接种卡介苗。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3: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我是主播李玲。
5: 我是观察员孙畅。
4: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的最新情况。这份规划已经正式发布，明确了未来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方向。
4: 先来看核心指标，规划设置了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共9项主要指标。与14-5相比，新增了2项硬指标。一是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达到100万。二是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达到350万人次。这2项指标直接反映了残疾人民民生保障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
3: 规划部署了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首次将精神文化和科技支撑单独成章部署，这是顺应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需求的体现。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45项具体服务项目和行动，涵盖了创业就业、健康康复、教育、托养照护等方方面面。
4: 那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为一个专栏，针对特殊群体呢，推出了全链条服务，从早期筛查开始，完善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的衔接机制，帮助家庭及早发现。
3: 康复服务方面，要求每个地市级和人口较集中的县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同时呢，支持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
4: 教育方面，支持省会城市和较大城市